0: 二三四五六七，
1: 我在找翻译，不是在玩手机。
0: 听你讲话，我想改通灵的抱歉，还没学会这档。想叫你个巴勒亲，我看你发神经，我在当文青，旁边拉个筋。哎，逃给拍谁？能一样漏金？你说什么？哦，我没在听。
2: Better shut up if you talk like that， 我没有空陪你 talk that that。Better shut up if you talk like that，
3: 我没有空陪你。
4: 共享会我不早早
5: I believe me 我不早早
6: The Yoto 我不早早
7: 我们听不也只能笑笑
8: 共

0: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长沙的地下，没有人比九门更清楚。
3: 我们之前是不是来过这儿？
4: 我们怎么又回到格式大厅了？
5: 这整间屋子都是一个镜子。
4: 这可在哪儿？
6: 楼中有楼，鞋中藏鞋，门后无门，影后仍有，出不去了。
7: 我们被困死在这儿了。
3: 这里的轮回永远都不会结束。
6: 你我身在其中，不过是笼中挣扎的困兽，早晚会死在这里。
8: 英雄总有谢幕时啊，只要这页一翻，这里的英雄人物就没了。
6: 现在不是军政部让我们死，是时局让我们死。
9: 我想知道每一个人会如何选。
10: 我要让这个地方继续探索。
6: 这四界已是定局，我是躲不过去的。
4: 那关我屁事，老子光棍一条，说走就走。
6: 事到如此，你们却改变不了什么。
4: 最擅长的就是逆天改命。
8: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
6: 如今佛爷有难，我若不帮，便是忘恩负义。更何况，
9: 九门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11: 召集九门。
8: 你们想造反了？
3: 我不想再成为别人的妻子。这一次，我只想靠我自己。
6: 我是土匪，我是个土匪什么？
12: 一起死吧！是你的。
6: 虽然我们改变不了世道，但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13: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电影线上，刚刚听到的那个预告是九门，九门7月30号已经演了。那长沙风云再起，九门众人共破迷局，这个我不得不说，这个佛爷呢还是要陈伟霆来演。我看过那个南部档案的那个佛爷不行，我感觉佛爷就几乎就是陈伟霆演什么像什么，我想到佛爷就想到陈伟霆，我实在没有办法再接受别人演佛爷了。那这一次呢还有陈瑶跟曾舜晞，曾舜晞呢其实演盗墓笔记系列呢也演出了一个，你知道大家都很习惯他了，这一次让他来演这个吴老狗，其实我觉得也挺适合的，因为不外乎就是这一堆人，这一个大家族，我们可能已经从其他的各路影集当中拼出了一个全貌，但是经典终归是经典，而且经典就是这么值得一看。九门讲述了长沙风云再起之时，张启山就是陈伟霆演的，跟吴老狗、曾舜晞强强联手，携手霍仙姑陈瑶演的，跟九门诸人共赴冒险棋局，一桩401部队的神秘失踪事件，牵出了百年尘封的惊天秘辛。生死抉择，兄弟之情，门派担当跟家国大义相互交织，九门众人用热血跟牺牲守护家园，共度难关。讲到这个盗墓笔记系列，霍仙姑嘛，我对霍仙姑就是他之前也有一些像他之前小花啊，霍仙姑啊，然后那个黑瞎子啊，每一个人都是角色设定的很鲜明。我只是有一点感慨，就是霍仙姑帮着九门，帮着这一大家子守了一整年整个人生的秘密，然后他女儿呢被抓去做师婆，这样子，这个你可能要看其他的盗墓笔记系列，你就会看到师婆是什么，这样就霍仙姑是知道的，但他没有证据，他知道现在家里那个女儿不是他完整的女儿，这样子是别人代替的，那他真正的女儿被抓去做了师婆，这样尸体的尸，然后 婆，你知道外婆的婆。不管如何呢，我觉得或许那个时代如果真有其事，他们是悲剧英雄，但是呢，如果是现代的话呢，我们也不能够想象，当我们在他们的时代，我们会不会做得比他们更好。总而言之，九门精彩上线。
1: 那要求财，未得财。
12: 感谢神明指示。
1: 注意，关门吃火，大庄做，财富家庭天顶办。
14: 这神明的意思是讲啊，咱在处理苦的，只得有天顶联络。
12: 哈，对了。昨暗有人走来宫内底，要偷得银钱。
15: 你猜啊？你是讲你有的啊？
16: 对啊，票啦。
17: 我那个当叫孩子啦。我
12: 两个。恁两个门啊在中岛进前，若无来钱看下等，我在恁朋友当作鬼料跟你。
18: 咱这款人的希望，无人会要紧啦。
19: 这个靠在店的，互人安尼扫来扫去，趁吃查某，
20: 趁吃查某是干啥？你看阿无？
21: 我
18: 是你真正是什么笨手？你是你阿公的心肝宝贝。
22: 你叫啦？
23: 改变啊！

0: 这一部大仙金啊，大仙婴儿应该这样翻，当年那个字不念婴，就反正就是它是一部台语片这样子，它在9月11号全台电影院都会上演。那他刚刚有一句还蛮好笑，还有就是那是你在出哭的鸡的哇停定拉了来，他一句很好笑，就哦你在家里蹲着，然后钱就会从天空掉下来，当然不是啊，这样。这一部大仙金啊，它荣获2026戏章国际奇幻影展国际新浪潮电影奖，以万华为故事背景的台湾电影，林柏伟执导，洪都拉斯、范逸臣、木森、温升豪、郑仲英、方兴主演。那9月11号呢，全台都会上演，是一场笑中带泪充满人情味的逃亡旅程，即将登上大荧幕。在万华龙山寺附近的众多宫庙当中，其中一间庆安宫正如火如荼的准备明日即将举行的神明绕境。那蒙甲公园聚集了一群街友，他们想要在神明出巡之便赚点钱捞点好处。其中一个资深街友阿红，这是洪都拉斯演的，多年呢他经商失败妻离子散，在蒙甲公园呢是他地盘，也是其他街友的工头，不论是走路工、举牌工、砖头工、镇头工，他专门发包给街友们，在从中获取少数的介绍费。那另外一名街友空啊，我这样翻对吗？好了，那另外一名街友呢，就是范逸臣演的，一头长发，时常风言风语，却会讲出世道的真理。年轻的小豪就是木森饰演的，他就是庆安宫里收留的镇头青年，从小在失和的家庭中长大，性格冲动，爱打架。三个人因为不同的理由在蒙甲公园当起了街友。某日呢，三人不小心捡到一个行李袋，里面竟然装着1000万现金跟一把枪，原来是黑道分子黑狗从庆安宫偷来神明绕境的巨款香油钱。天降横财，让三人一时之间无法反应，好在黑狗的出现，他们乖乖的把钱跟枪全数奉还。就在三人以为一切回归正常时，黑狗却在黑道老大南哥，就是温升豪饰演的面前，污蔑1000万现金被这三个人吞下了，那引发黑道派人追杀的厄运。南哥留下康仔为人质，要阿红跟小豪一日之内把钱找回，否则康仔命恐休矣。那阿红跟小豪呢，畏惧南哥的势力，只好利用茶室姐妹莉莉跟凤美的联络网，想要揪出黑狗的落脚处，找到1000万的下落。不巧呢，被黑狗发现之后呢，双方激烈打斗下，黑狗不小心受伤昏倒在地，阿红跟小豪幸运逃脱，跟逃离南哥身边的康仔在街头重逢。我看了一下预告，不错，有镇头文化，有黑道，这个蒙甲也在里面，万华也在里面，这个各种元素都在里面，我觉得值得一看哦，我会想看。
1: 神钻物件拢遐尼紧就歹去啊！恁是不是拢摕懊悔给我？
2: 黄小姐，你个水路干那是电池无电尔尔，电话敢有需要卡干呢？一定爱我到位哈！我一个电话就会使甲你教的代志。
1: 迄是恁的代志，神钻我不得去动手。还有，恁到底什么时阵才要来修理马桶盖甲冰箱？恁若是敢咧拖拖刷刷落去，我还是会去网络顶面写恁的歹话，送恁一粒星哦。
2: 好啊，去啊，去写啊。
1: 今麦是咧创啥？
2: 落片啊！啊，你保重，是咧甲介爽哈？我来检举这个假律师。

0: 뭐? 안 해준 도서.
1: 啊，对啊，阿尼玛，
2: 嗯？
1: 我即阵啊，天母已经断线啊，想要换一个所在。你遐个物业起厝主若是有空厝，该话知影呢。
2: 好啊，无问题。好，人机人咧。
3: 嗯，你下班
1: 啊？安那？
2: 黄小姐要报警察，讲伊甲人讲钱啦。
1: 哈？

0: 喂，
1: 请问刚是何英琪小姐，我这是树林分局。
2: 之前我跟廖尊讲，你做代志凊彩尔，今麦我才知，你根本是袂晓想。
0: 咱无讲不正呢，当然嘛不知。
2: 你感觉你真巧吼，你是有五亿的钱，搁甲讲伊假咯，还搁老头长阿伯给伊。
0: 想输想赢，搁不知。
2: 你何运气，比安尼结婚红是你的代志，不过今仔日。你是新河租赁管理处的身份，收人客的钱就是不对。我是新河的所长，我绝对无法度稳准这款代志。
3: 这一部是《人生只租不卖》，我现在放的呢是它的精华片段。就是如果你略懂台语或者不懂台语，其实没关系，它是有那个国语字幕的。它就是这个人他们是那个房屋管理员这样子，管理的那个租客嘛。啊，有一个租客呢，就是骗。你知道他骗政府，他是领补助金的那一种，然后房租又不交，可是家里又极其奢华那种。那管理员呢，就是一定要是解决什么事情要收房租什么的嘛。那管理员就等于说进去拍照存证的时候，这个租客他如果能够骗到政府的补助金，这租客当然也不是笨的。反正这个租客呢就是很嚣张，然后这个租客呢的确是给了管理员一两百块，我看他刚刚拿出来的就是一两百块的小费这样子，意思就是说 OK 我以后会准时啊，今天算了算了，这样这个你去喝点茶买点东西吃什么之类的。好，刚刚其实那个片段并没有明确的拍出这个管理员拿了没，但这个租客呢反手就去报警，然后说呢他被这个管理员敲诈勒索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精彩的地方可能就是在这些片段当中，每一个租客每一个管理员如何在房租争夺战当中赢得角力拔得头筹。
0: 所长，你连五流生到是你是非都不知道，一直通电话你就相信自己的王刚收集，你对王刚一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我看好你去做本少的所长好了。
4: 我已经把他买名牌的卫兵拿去社会局检举了，咱就等你看他影子。
5: 何小姐，但是你检举有人假造假收入户的身份，搁提供清楚的影片。
0: 安尼迄空黄流啊，后个月就明显讲领补助啊吼，也搁有伊进前提的啦，感谢叫伊全部醒来哈。
5: 也毋过，这影片无法度证明讲黄小姐伊买的物件是自用还是代购。
0: 啊，当然嘛是伊家己用啊！你无看到伊自头到尾拢名牌哟。
5: 但是这影片嘛，无都证明讲黄小姐伊摕出来的钱就是伊家己的收入。
0: 啊，这是要怎证明啦、啊、哈？是啊，迄纸票顶悬拢写黄五六三个字哟。
5: 总共一句，阮无法都取消黄小姐伊家收入户的资格。
0: 你这个恶人！
2: 我是新河的所长，听见。
6: 哦。
2: 咱之前讲过电话。
6: 嗯。
2: 我敢会当入去讲话。
6: 嗯。

0: 恁兜真舒适呢。
1: 安怎？你嘛甲好心机同款，看到我用淡薄好的物件，就要来威胁我，还是要告我？
2: 你误会了，有关何小姐的行为，我真实的做一个专业的租赁管理师，伊是失职啦。安尼我想
1: 讲。听说对，你即马拍算要用失职两个字，就拢准拄煞。伊讲伊真正有摕我3000块呢。
2: 是。那3000块，我是想讲，
1: 你是要退给我，当作一切都没发生？你可没想过天真啊？
2: 我是安怎要退给你？那趟挂已经给你换好势啊，敢不是？
1: 什么意思？
3: 你之前不是一直打电话给君，
2: 爱君给你换一个较高级的那趟挂？
3: 这是你签名的岁数契约，第6条写得真清楚。
2: 租赁期间，厝内全部消耗品的替换，拢是厝卡爱家己负担。拄食迄个马桶盖，拄好3000。
1: 啊，不过迄个马桶，马桶算是消耗品哦。
2: 是马桶盖，这算伫消耗品内底，差一支，差足济。
1: 听所长，
3: 我今仔日是专工摕发票要来给你的。
1: 你辛苦，是给我。
2: 客户顶端白纸黑字写甲真清楚，不过俩准讲伊对条款一向拢会研究透透，我只是照规定行。甲你撒座啊，停息嘞。
4: 这一部《人生只租不卖》由金钟奖导演王艺霖跟制作人周全携手，结合金钟影帝黄河、金马新人陈妍霏、实力派演员林雨熙、王珍玲、张朝颖、谢庄颖等人联合演出租贷管理五人帮，以轻喜剧形式演绎租贷管理师跟房客、房东之间荒诞搞笑又温暖的故事。那这个黄河呢，就刚刚讲话那个男生，他身为事务所所长，旗下成员呢各有特色。林雨熙呢饰演神秘的资深专员兰姐，是冷面笑匠担当，他除了苦练台语发音，手机呢更安装台文 APP， 就回复粉丝发言都尽量用台语文字表达，让自己时时刻刻融入台语情境。另外呢，他也特别为戏上送波课程买了2个波在家里练习。波是啊，你知道你如果念佛教，就你知道那个在敲的那个，不是木鱼，是那个黑色的那个托钵嘛，那个像碗可是不是碗，那个黑色那个。所以他真是买了2个那个钵，然后放在家里练习。扮演小林的谢张颖，剧中常负责收烂摊子。他笑说有位角色皮肤美白，可是看起来成果好像有限。那王珍玲挑战比自己更依人的水电工谢珊珊，事先前往正在装潢房子的友人家跟工人聊天，偷师模仿修水电的姿势。那除了主角群呢，特别演出的配角们同样都是星光闪耀，包括金马女配陈雪珍、北影影后高依霖等等。王艺霖导演表示，这一部爱情、亲情、友情都跟房子有连结，有笑有泪，涵盖很多独特的情感文化，就希望大家都能够从中体会到他们用心良苦的演技跟特别铺陈的内容。就如果你台语还可以看一看吧，如果说你台语不行，但是它真的是有国语字幕，我觉得挺写实，我觉得还适合看。以上就是今天的电影线上。
5: 珊珊知伊拢讲啊，唔知的我家己想啊。
6: 阮无算册，伊啥物拢无讲。
5: 啊，那安尼伊人呢？你是惊伊倒来找无你，才伫店伫遮哟？那是因为这间厝伤侪忌忌，才唔敢走。这款话你嘛爱想？去甲高中同学侃侃入来，
6: 若是你要讲的，只有食的，请你离开。
5: 我是要来甲你讲的，若是我用个找到西温，你就无要顾。
6: 我都找袂到伊啊，你敢有法当？

0: 到先得嘅。日本人比日本佬佫较野蛮呢。
1: 伊是汉我无够水晓。
2: 你该看电影无？会使来阮家。
1: 敢袂收紧哈？
3: 通常嘉莹就是刚刚那个人生只租不卖的精华片段，就是你知道他们这一群有男有女嘛，啊，都是租房管理员啊，租房管理员也是人妹，他有普通朋友这样子，他有女生朋友呢就遇到感情诈骗，所以呢他们这一群姐妹呢就是运用各个知识技能，租房管理的有人脉嘛，去找出了那个诈骗的男生，然后又派了一个女生去钓那个男生这样。

0: 迄个吉他，敢搁要爱？
1: 过去的物件，就留伫过去，何必要啊？
2: 哦，恁敢会当替我处理掉？
3: 好啊。
0: 嘿，不是我咧操蛋，阮即摆找的新厝吼，真正是地点好，介绍好，风水阁如好，保证即拉开吉他。
4: 人生只租不卖，真的是挺好看的。

0: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刚刚这个台语有意思。

天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天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丸仔。休假的时阵，真侪学生啊，拢会去做散工，加减赚一寡收费。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散工。散工汉字写作散工，罗马字写作散工。散第三条，工第一条，散嘛有人读第二条，

0: 补贴的，拢是学生啊较侪。学生啊做诶线工真侪款，不过上侪是做家教，家己二四点钟诶伫便店，也是补习班斗三工。一般专职工课你也是袂急，啊，线工按照计算薪水诶方式无同，会当分做做点钟诶。加做件的，因的薪水大部分拢是工课做好就现领，咱讲领现来。搁有咱定伫路边看到的临时工，台语会讲是做临时的。甲趁钱有关系的俗语，亲像懵懵啊趁，卡袂赚，意思就是讲有钱通趁就爱紧趁，唔免紧。卡袂无钱摊开，阁有一句海龙王无咧死水，是讲海龙王住伫水里，哪有水来伊无爱，有钱摊哪有可能拒绝？较常听到的俗语，阁有趁钱有数，性命爱顾，意思是趁钱虽然重要，不过安怎趁拢有限。唔通为着趁钱拍歹身体，一当换二四个头家，意思是食头路无定性，抢在换头家。你讲一个人的性浮浮无稳定，学习、散工、领现在做临时的。懵懵啊趁，卡袂散。海龙王无咧死水，趁钱有数，性命爱顾。一当换二四个头家。今仔日的打工一句就讲到这，我要去做散工啊！多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1: 大家一句，感谢你的收听。

0: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B FM 98.1 This Minimum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现在我们要收听的是第五届大合奖微电影甄选接听的另一端这部片的内容是说疫情的爆发带走了小孩的生命如此噩耗呢让妈妈无法接受在新世代 AI 发展的时代透过孩子生前影片完美还原孩子的行为举止跟声音在忙碌之余透过跟 AI 小孩视讯通话让妈妈重获活下去的勇气身为老母亲的阿嬷看见自己女儿跟已经死去的孙子有说有笑心里既心疼又自责为什么疫情没有带走老人家的她而是带走这个新生命呢当爱必须跨越生死透过视讯弥补来不及的爱究竟应该要放下过去一个人开始还是带着逝去的爱继续生活呢
1: 这样子都可以接受了吧
2: 还可以
1: 还可以的哈
2: 目前是都还可以那你有什么还需要改进？
1: 整体上已经都很好了，
3: 宝贝，
1: 就这样子了、OK。
2: 好。政治老师，倩雅老师在跟谁讲电话？
1: 他儿子吧。
2: 他结婚了，还有小孩了。难得看到现在小孩这么黏妈妈，整天都要讲电话，一天讲好几通。
1: 人家讲电话干你什么事？这学期的总结报告嘞，
2: 但是这也太频繁了吧？他儿子有念我们学校吗？好像都没看到他哎。
1: 啰嗦，人家是你管那么多干嘛？你很闲啊？

0: 工作还行吗？还好吗？
1: 最近比较忙，又有一个同事去生小孩，然后没有人可以帮忙，行政的工作这边都我做了。
0: 你准备那个碗筷哈。
1: 哦。三副对不对？
0: 四副。
1: 为什么要四副？
0: 哎呀，你都少了我手就四副。小陈最近怎么样啊？你们还有没有联络啊？
1: 不晓得啊，都离婚了，一直讲他做什么啊？
0: 哎呦，怎么这样子嘛？他毕竟对你蛮好的。
1: 不要讲他可以吗？我没有想要谈哎。
0: 好好一个家庭一辈子。
1: 怎样啊？是我毁了这个家是不是？
0: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他也很辛苦，也不容易啊。
1: 两样事情，他一点都不在意。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是养羊的妈妈。
0: 哎，发生这种事情，他也很难过的啦。他会这样做，也是为你好啊。
1: 怎样为我好？你知道他一下说我被诈骗，一下子说我中邪，一下子说我精神病，叫我去看心理医生。他有想过我的感受吗？他好吃好睡的，他知道我根本都睡不着。不是我不爱他，是他要抛弃我跟洋洋的。每次回来都讲他，烦死。
0: 那你想吃什么？我去煮给你吃。
1: 不然煮糖醋排骨。

0: 去，你看，外婆做给你的糖醋排骨哎，好了，我跟外婆先吃饭了，明天去看你，
1: 拜拜，爱你。
0: 爱你。钱啊，你这个样子要到什么时候啊？这样子下去不是办法
2: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这样子根本没有什么。
0: 我看你这个样子，这样子过日子，我心里难受。那个时候，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真是老天没眼，就没有把我这个老太婆给带走。
2: 你干嘛这样讲啊？
0: 我就是希望你能够正常过日子嘛。
2: 我哪里不正常？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讲我？
0: 我都已经2年了耶，2年了，我应该接受了。
2: 我就是想养羊，我想要跟他讲话，这样子不行吗？你不是也是常常对着爸爸的照片在讲话？
0: 那不一样啊，
2: 怎样不一样？
0: 就完全不一样啊！
2: 哪有不一样？
0: 你怎么听不

早有 listening radio for EBFM 19.1 This is Mainland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好啦，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哇，咁快我哋又过咗隔篱依个
2: 间
0: 房，系啦，
1: 大房变细房，
0: 系啦，咁就系啦，个 panel 都唔一样。咁今晚依然系有新地、
1: 肥叉，
2: 同埋葡挞。
0: 嗯，咁头先我哋有乐师傅分享关于依个家居风水嘅一啲。布局啊，或者资讯即系做参考啦，吓、啊，即系但系我哋唔系叫人迷信嘅，即系当即系多啲资料，
1: 大家分享下咯，知道有啲咩嘢发生，有啲咩机会可以令到自己好啲嘅，咪试下咯。
0: 就系啦，头先阿肥叉好多嘢都想分享一下，依家嗱，我俾一路企时间俾你讲好冇？头先你系咁想插嘴？
1: 冇啊，我冇系咁想插嘴，我问即系问题嚟嘅、哦，请教下听下啫。
0: 问啲咩问题系未问晒噶？冇
1: 啊！最後其實基本上都係問翻佢會唔會，因為佢正話到最後唔係到最後，其實今日嘅 topic 係講嗰啲兩夫婦嘅關係啊嘛，係咪？咁所以我正話其實我想插嗰啲問題係唔係兩夫婦嘅問題？
0: 係啦，應該問一下啲係關啲單身啊，
1: 或
0: 者
1: 我後屘我同翻樂師傅講嘅，我話有機會下次試下有冇啲可以。整翻啲單身變成有隔離，我覺得唔得啊！
0: 哦，
2: 呢啲好啱我的話題，覺得係嘛？
1: 係啊，類似嗰啲啦，或者好似我哋嗰啲咁，原本係咩？原本係兩個嘅，變成得一個嘅，有冇辦法又變翻兩個啊？咁樣嗰啲、
0: 哦、
1: 類似嗰啲啦。
0: 兩個兩個係嘛？
1: 最好就唔好同一個兩個啦，我都唔想啦。笑，新地笑，喊下好啦，係啊。
0: 咁點依家頭先啊，葡萄冇乜點講嘢喎，不如你係咯。
1: 跟住佢，喂，你都要開個 topic 俾人哋講啦。
0: 你
1: 冇
0: 講
1: 咩？
0: 你
1: 講
0: 開啲乜嘢咧？
2: 冇啊，即係佢近排即係可能因為呢幾個禮拜都翻工比較忙，真係做到個人有少少昏昏頓頓啊。
0: 係啦，你又同大家講下你做邊行業啊？
2: 啊！我做藥劑嘅，喺藥劑師，藥劑師喺藥房做嘢，咁係咯，近排就不過真係就呢個 topic 就係可能真係因為見得太多客都係尤其啲鬼佬啦，好中意真係去旅行咧，見到就見到佢哋就喺度蒲圖咯，就話即係諗話
1: 使唔使蒲圖？唔使嘅，幻覺嚟嘅。
2: 蒲圖即係解 jealous 嘅意思。
1: 你睇下、哦、你睇下身體同。
2: Generation gap 啊，呢啲叫做
1: 新地咩年纪啊？咦，而家我哋两个一齐追住新地啊！葡挞我哋追住新地，
2: 食咗个新地去。
1: 鬼叫新地甜嘅咩？
0: 系啦，系咯。其实系咪每一日都唔一样嘅咧？
2: 每一日
0: 工作方面。
2: 你與其話每一日唔一樣，就你應該話係每一日係唔一樣，但係你講緊係一個 cycle 咯，即係基本上每個禮拜每個禮拜咧，禮拜一到禮拜五或者我係翻二至六嘅咁樣，好彩今日都要翻工咁樣。我就通常係每日都會有特定嘅工作，即係俾我自己同俾我同事做咁樣啦。
1: 或者個 task 去執貨啊、點貨啊，
2: 唔係執貨點貨就每日都要做噶啦，係啦，呢個係每日都要做噶啦。咁但係例如話我哋有啲比較上係每個月先要做一次嘅嘢，或者係每個禮拜先做一次嘅嘢，咁我哋即係好似點貨就係啦，點貨就通常每個禮拜做一次啦咁樣。咁咁但係呢啲都係同時做啦。咁例如話我自己作為 JC 咁樣。咁我哋有即係有一部分人係可能用啲藥劑服務即係藥房嘅服務呢，就係包括即係我哋會幫一啲可能唔係好自理到嘅人去幫佢哋去 pack 藥，我哋叫做我哋
1: 即係好似我哋嗰啲咁，我突然之間走過同佢講話，喂，我呢度唔得，嗰度唔得，我可以食啲乜？
2: 唔係 ，pack 藥咧，即係講緊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話題嚟嘅，喺藥界或者叫做醫學界裏面啦。即係對於而家一般普羅大眾咧，有陣時啲醫生咧，就開藥開得好多。
1: 嗯，
2: 咁样咧，可能有必要啦，亦都可能冇必要啦。咁即系呢个不在话下先啦。即系呢啲可能系我哋再需要个病人去再同佢哋嘅医生或者佢哋嘅专，即系嗰啲佢个主诊医生或者佢哋嗰啲专科去倾。但系即系佢当下佢可能管理唔到，可能佢食十只药嘅，佢管理唔到。
0: 嗯哼，
2: 咁样咧，我哋就有方法可以。即叫做帮佢简化个过程咯。
0: 嗯，
2: 即系咧，总之就系话，我哋而家帮你去 總之你俾藥單我哋，你即係
0: 點為之簡化過程啊？食少啲藥定係
2: 唔
0: 係？
2: 即
0: 係
2: 簡單
0: 啲，我知佢有幫人執藥。
2: 係啦，係啦，即係你可以簡單另外幻想就係、是、咧，你有冇有嗰啲藥盒啊？
0: 嗯。
2: 即係嚟香港你又自己批藥
1: 盒，即
2: 係
1: 一個藥盒就你 suppose 食六粒初粒藥嘅，每個每一格咧就六七粒，
2: 係啦，朝早夜晚咁，但係有啲藥係唔淨係朝早夜晚噶嘛，
1: 係啊，有啲
2: 三次
1: 都有
2: 噶嘛，
1: 每四個裝一次嗰啲啊嘛，係
2: 啦係啦，咁佢哋呢啲咧咁複雜嘅話咧，咁澳洲通常我哋有一樣嘢叫 Webster Pack 啦，咁
0: 呢個我聽過啦嚇，
2: 係啦 ，Webster Pack 就係我而家所講嘅 pack 藥啦，咁啊呢啲通常我覺得每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都要做一次，因為即係視乎有唔同人有唔同嘅 schedule 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就翻我哋即係有幾多客就通常就有幾多個唔同嘅 schedule 嚇、
0: 嗯，
2: 咁
0: 其實淡染光病
2: 係
0: 我成日都好奇，嗰啲 Western Pack 咧其實係點樣運作嘅咧？係邊啲人其實成日喺藥房入邊啲人 pack 啊，定係？去一個 offsite 嘅地方，
1: 咁
0: 你
1: 藥劑師都要藥劑師 pack 噶啦，藥劑師先可以。
2: 唔係，因為我哋點解會有 pharmacy assistant 同埋有我哋叫 dispensary technician， 就係、是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叫做咩出藥技師，我都唔知道中文叫咩啦，係啦，總之就係佢哋係冇藥劑嘅學歷嘅，但係咧佢哋係可以喺藥房度去。即係讀一啲短嘅嗰啲課程去做攞個 cert 咧，咁佢哋就係基本上係可以做，除咗冇藥理知識之外咧，基本上係所有嘢都識噶啦，係、所以都幾即係好、一個好
1: 咁即係佢哋唔可以見人。
2: 佢哋可以
1: 俾，佢
2: 唔可以給意見，
1: 係啦。但係咧，佢哋可以喺入邊咧 pass 曬所有嘢咧，跟住俾你哋，俾你哋 check 完之後咧，就可以抌出去，類似嗰啲咯。
2: 係啦，類似咁樣啦。咁所以咧，Webster Packing 咧，都係有包括埋係佢哋，即係佢哋個工作嘅崗位之一嚟嘅，都係。即係我哋會可能有啲藥房會專登會請一個 technician 就係專做 Webster Pack， 咁啊通常一個禮拜可能嚟一次，一個禮拜嚟兩次咁樣，咁啊專做 Webster Pack 咁樣樣，咁因為個過程都幾費功夫嘅，即係因為唔係你諗得咁簡單話哦。佢食咩藥，我哋就執藥俾佢哋，咁基本上 pass 曬落去一格格咁就食得噶啦。因為通常一個傳統嘅 Western Pack， 通常你會見到係一大張 A4 紙 size 咁樣咧，佢就裡面就會有好多一格格嘅膠盒、膠囊位。咁啊一格格咧就全部 pack 就掉曬啲藥之後咧，我哋就會鋪，即係就會封嗰張紙咁樣咧，佢就會變咗做咧一張咧有7×4咁樣，即係咧就係七日。四次咁樣啦，咁我哋就可以自己自定佢哋係邊啲時間去食藥咁樣樣啦，咁就根據我哋同個病人同埋個醫生嘅溝通咧，佢哋通常都會即係會有一個 general idea 去係究竟要食啲咩藥，咁、但係可能如果病人自己去自理唔到咁多唔同嘅 timing 咧，咁所以佢哋就需要我哋呢種服務咯，咁其實。係咯，好似我咁講，唔係話真係淨係執藥咁簡單，因為始終我哋要出藥，要有藥單。咁例如話，好多時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個病人咧，佢真係就咁交咗你俾，就以為話，好啦，我老鳳噶啦，我一定每次過嚟就攞到藥噶啦咁樣。咁我哋都。咁佢冇曬藥單，我點樣出藥咧？犯法噶噃。
0: 哦，即係佢交啲，佢同你講話要執啲咩嘅時候咧，即係如果係嗰個 make sure 嗰個 script 入邊係可以夠
2: 係啦係啦。咁如果佢唔係通常我哋都會叫佢留張 script 喺藥房度嘅、即係留曬啲 script 喺藥房度、但係咧咁有陣時佢會都唔夠咁啊。尤其是我哋仲要係預早 pack， 我哋提前 pack 嘅，因為我冇理由今日 pack 預佢聽日嚟攞。咁樣樣噶嘛，即係佢唔通我叫佢食到最後一粒藥先叫佢過嚟攞咩？
1: 咩佢嗰啲唔係應該要問 GP 攞完咪容易啲咯？
2: 係啦，咁有兩個方法，一種咧就係我哋如果係個病人係都仲有一定程度嘅自理能力咧，我就話你可唔可以叫即係我哋通常會遞張信俾佢話你下次唔夠呢啲藥啦。即系药单唔够啦，要 GP 度去佢写药啦，咁样俾我哋。咁样咧，跟住个 GP 写唔写咧，又系一个课题啦。
1: GP 写唔写到系佢嘅问题噶咯，因为你已经讲到明话俾佢听，可唔可以写呢几张我要？
2: 系好麻烦噶。咁、那个病人话我食唔到，咁点算？有啲病人出面都真系几。
1: 因為
2: 又唔係話無理啦，但我諗佢因為佢自己健康啦，
1: 我諗兩個有兩個位置。 你問我咧，我會有某程度上感覺咧，有啲醫生咧，佢會 challenge 嗰啲藥劑師，因為咧，我有試過咧，同佢講，喂，我同個醫生講，喂，藥劑師叫我食呢個得唔得噶？佢會話嚇，你覺得你要信藥劑，即係佢冇直接講話唔好信藥，佢就係話啊，你估信藥劑師會可靠啲啊，定係信醫生可靠啲咧？佢係咁樣問我嘅，係啊，咁當然啦，咁我哋睇醫生就真係要睇咗醫生先，而係攞藥，咁亦都喺醫生嗰度問攞藥。但係譬如你一路都食開嗰只啦，咁其實我覺得個醫生都應該好合理地話，你一路都食開啊，咁咪俾你咯咁樣。
2: 有，我覺得呢一方面咧就有兩睇啦。好似咁講，一路食開，我冇病冇，即系我冇事，一路食開，咁 OK 喎，冇問題咁樣講。咁但系亦都去到一個演變到一個情況，就係咧，你會唔會之後嘅身體有咩轉變，令到你一係唔需要食嗰只藥，或者係需要加藥？
1: 咁呢個就睇你哋噶啦，呢個唔係睇我哋噶啦，我哋啲係病人嚟噶。
2: 係啦係啦，咁但係呢個問題就係、是、就即係你好多人就覺得呢個問題就係落喺個醫生度。咁但其實醫生出完之後，點解會有藥劑師呢？就係因為我哋藥劑師對藥劑，即係對藥物之間嘅一啲好多即係嘅排斥啊，或者 combination 啊，即係好多呢啲嘅effect 咧，係可能俾醫生會叫做比較清楚少少。再咁，因為我哋都 pick up 過唔少。醫生是說原來是不知道這件事，不過即當然啦，我覺得個大前提其實是我不是說去 challenge 個醫生，我也不想個醫生去 challenge 了，即這件事不是說
1: 我想都是 after all 你都是想 make sure 個病人好翻就得咯，乜都唔好煩啦。
2: 結果係個係嚇你係唔係個病人好翻，係要 make sure 個病人係佢食嘅藥係得宜。即係合適嘅，佢唔係話我醫生猛開藥俾我，我就猛食。
1: 又跟住你又話又食又食 B 又食 C， 其實 A、B、C 咧，或者淨係得 A 有用嘅 ，B、C 冇用嘅。
2: 我有個好得意嘅故事，反而就係咧倒翻轉啊！有兩個醫生咧，係喺我以前喺，因為我以前喺偏遠地方做，我又識有兩個醫生咧，就係我哋嗰邊有好多，即係因為退休啦，嗰邊比較退休人士比較多咧，就好多護老院嘅。咁嗰時我做一間藥房，有管理啲護老院嘅病人咧，就嗰時我哋同嗰兩個醫生傾啊咁樣咧，佢哋最好笑嘅係咧，呢兩個醫生咧喺度鬥咩咧？鬥開少啲藥俾病人，係你冇聽錯，開少啲藥俾病人。系啦，佢哋个原理就系因为嗰两个病人本身一个好似系食紧十五只药，另一个咧就食紧唔知系十六、十七只药
1: 咁。嗰啲我谂系，譬如上咗年纪嗰啲食好多药都合理啊。
2: 系啦，咁但系其实问题系咧，有好多时其实系。反而佢哋上咗年紀之後咧，其實有啲藥咧，基本上係
1: 食咗都冇用，
2: 食咗都係食咗都個效果唔大，
1: 或者唔應該食。
2: 我哋。又未至於叫唔應該食嘅，係即係食咗效果唔大，或者係佢例如話我食咗隻藥，係我係諗你，我係睇你五年之後先至有冇個改善。咁你諗一個八十幾九十歲嘅老人家，
1: 有幾多個五年？
2: 有幾多個五年咧？仲有係啦，咁即係有冇需要食呢個藥去 risk 去 risk 去即係俾佢再有多啲嘅副作用，去 suffer 多啲嘅副作用咧？咁呢個係即係呢個，我覺得反而就係、是、即係。佢哋嗰兩個醫生做得啱嘅地方咯，即係我覺得又反而而家有好多醫生都真係無視咗呢一個問題。
1: 但係我對我哋病人嚟講，其實我哋係唔會知道有咩藥要食，有幾多藥要食，同埋要食幾耐，係你哋講嘅啫嘛。甚至唔好話你話你藥劑師又好啊。
2: 唔係，但係就有啲病人，有啲病人咧就反而覺得，因為好似咁講就我。即係佢哋，即係嗱，呢個亦都係當然我哋想推嘅一個世界啦。就係、是、啲病人係真係對自己啲藥係有啲認知咁樣，因為你始終你自己食落身體係你嘅藥，係你嘅健康。有啲但係有啲病人咧就覺得，哦，我一開始一路食，哦，都係食緊啲藥嘅，點解無啦啦我要俾人哋拎走啲藥去，我冇得食啊？咁樣講，即係我反而有咁樣俾人 challenge 過。
1: 哦，實會啦，因為有啲人咧，始終無論你生理好咩，心理最重要。
2: 心理啦，我覺得都
1: 係。我食慣咗，我覺得。冇事，我希望我想繼續食，即係好似有啲人食濕片文咁啫嘛。
2: 係啦，係啦，係啦。咁有啲醫生就唔理咁，唔理生出嚟咁啊，我去問我就俾啦，咁樣講。
1: 咁冇害啊嘛，冇害咪俾咯。
2: 問題就是佢係咪有冇害嘅呢樣嘢，佢哋唔知道啊嘛。例如話好一個，即係我再講一個比較上叫做詳細啲嘅例子啦。咁我有另外一個之前睇過嘅一個病人，佢就食緊一大堆嘅，即係佢之前有心臟病咁樣，佢就食咗一大堆嘅血壓藥啊、心臟病藥啊、其他藥咁樣講。咁其實咧，不嬲你食咗呢張心臟病藥咧，一個好大嘅。一好重点嘅嘢啦，即系我唔系话要吓观众、听众啊或者大家啦，但系就其实好多市面上一般卖嘅嗰啲止痛药咧，唔系 Panadol， 我系讲紧系即系例如 Nurofen 啊嗰啲咧，其实就系、是比较危险嘅，其实。如果你捞埋晒你嗰啲，
1: 我捞埋就一定系噶啦，有好多、你唔好话药啦，嘢饮都系啦，或者嘢食都系啦。
2: 你讲，点解你讲到好似食包都会啃死嗰种感觉？
1: 吓，唔系啊，因为你唔系唔可以捞埋食噶嘛。
2: 唔系，
1: 咁有啲嘢你捞埋食咪会搞肚咯，即系最简单嗰啲。
2: 咁我哋嘅存在就系去防止呢一样嘢。咁但系我啱啱呢个礼拜就真系，就啱啱有个病人就。真係係，不過我覺得佢就樣衰自己咧，大庭廣眾做喺度大破口大罵鬧我話，你冇權去過問我點樣去食我啲藥，呢個係我同個醫生之間嘅關係。呢啲我聽過唔少次嘅，其實老實講就
1: 咁唔係你嘅，唔係你嘅職責範圍，你使咩理佢啫？咁佢係要咁講嘅。
2: 唔係，我就係同翻佢講嘅。其實我係有啲咁嘅職責，因為我要確保你開嘅藥係安全。你冇嚟過，我冇見過你，你又唔覺得大家三唔食七？我問你啲問題好正常啫，佢唔俾我問係問題，又係。
1: 咁係佢嘅問題，而唔係你嘅問題。係
2: 呢個佢就覺得，即係佢覺得佢覺得佢受到侵犯。但我就话你入得嚟一间药房，你问得，你都当你都要尊重我系一个专业人士，我问得你问题，你都应该答啦，系咪？佢就觉得啊，
1: 我唔需要答就
2: 唔答你，系我唔需要答你，咁所以结果就系我最收尾就
1: 系
2: 冇，系
1: 咁嘅，
2: 系啊，我就最收尾就
0: 觉得你喺度问紧佢啲私人嘅问题咁样，
2: 佢就觉得系，但系我其实好多时你入到药房，你就已经系俾咗一个 concept， 即系你俾咗一个准许，就系、是。即系我哋有需要去问你啲问题，去合适，即系去适切嘅去出药俾你。
1: 理论上系，实质上边都系睇嗰个问你嘢嗰个人。
2: 系啊系啦，咁所以结果最收尾咪冇噶，咪同佢讲咁得啦。我咪同佢讲话你得噶啦，咁样我总之你下次唔好过嚟。我而家尊重你，我出药俾你。你下次唔使过嚟啦。
1: 都唔係啊，其實你需要呢個責任咩？係醫生出藥俾佢，叫佢攞藥問你攞藥嘅啫嘛。
2: 唔係個狀態唔同，醫生出藥都有句啦。醫生出藥同埋個病人點樣用嗰隻藥，依個一來係一個問題。醫生佢有陣時啲病人好精嘅，就係佢喺醫生度唔講佢一啲點樣去用藥嘅方法噶。咁醫生一直都唔知道，咁佢又唔知道個病人佢自己有做嘅嘢，係咪先？
0: 其實點樣為之係唔適當用藥呢？好似你所講話，市
1: 藥
0: 啲藥好唔可以有
1: 埋一齊咯，
2: 唔係淨係溝埋一齊，有好多其他嘅，例如話另外一隻藥咧，都係你平時可以買到前台買到嘅，唔使藥單嘅。但其實佢有一個比較上麻煩嘅副作用咧，就係、是、其實係噴鼻，係皮膚啲噴鼻劑嚟嘅。嗰啲通鼻劑咧，你如果用得太耐嘅话咧，佢会好奇怪地咧，系会令到你鼻塞，仲要系
0: 边啲嘢话
2: 通，即系你如果啲市面上有啲通鼻剂咧，即系
0: 你反而用咗仲
2: 你用咗太耐嘅话咧，系反而会令到你鼻塞，仲要系因为佢用得太耐咧，因为佢会整干你嗰个鼻膜壁咧，佢会整到佢长期受损，咁啊长期受损咧，咁就会变咗佢会。
1: 即系用嚟原本系用嚟个作用系用嚟令到你好翻，跟住你就唔好用啦，
2: 唔好用啦，
1: 因为你已经好翻啦。但系点啊？即系有啲人咧就 keep 住用。
2: 系啦，咁其实咧喺市面上你买呢、這个买呢一只通鼻剂咧嘅盒上面咧，佢都写得好清楚，就系话咧你唔准用多过三日，连续用多过三日嘅。
0: 哦，系咪嗰啲即系好似个 tube 咁样？
2: 系啦系啦，即系你揿落去
0: 有啲薄荷味咁样，嗰种通鼻嗰种系嘛？
2: 系咁啊，有两种嘅，有啲你就咁喺前面唔使去后面问药剂师攞嗰啲咧，咁嗰啲就其实就冇所谓嘅，嗰啲系盐水嚟嘅啫，其实。咁你去到后台攞咧，就有一分唔同嘅。咁呢個只不過其中一個例子，我見過好常見嘅一個例子。咁有另外一個例子就係、可能一般女士比較多啦，偏頭痛，係啦。 有一種偏頭痛藥咧，就係咁放脷底嘅啫嘛。嚇，係啦，咁有得去用咧。
0: 唔知喎，放脷底。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有啲唔係脷底，
0: 即
2: 係喺脷上面，佢會
0: 慢慢用，
2: 係啦，會慢慢用，係啦。唔係脷底丸，所以
0: 我
2: 講錯咗，係翻脷度。
1: 脷底丸
2: 啊，講錯咗，講錯咗，
0: 但
2: 係
0: 點解咧？因為佢慢慢揮發下。
2: 唔係，係因為佢會快咁樣。佢就咁喺個口腔度溶咗啦嘛，已經。
0: 哦，咁樣反而係快。
2: 係啦，通常咧呢啲藥咧就好快就好，所以好受歡迎嘅。好多好多人就話：哦，我成日都有偏頭痛咧，我就會成日想食。
0: 嗯。
2: 但呢個咧就同頭先嗰個通鼻劑咧有同一個問題。
0: 嗯。
2: 你越食得多，你真係食得太多，你過咗一定數量之後咧，佢反而會令到你更加引發偏頭痛。
0: 嗯。
2: 咁我有陣時要解釋俾啲病人，佢哋就唔理。佢就覺得話：我一個禮拜食八粒，好正常。我话你一个礼拜其实真系需要食咁多粒，其实你一个礼拜如果你有咁多次偏头痛，你系咪唔应该去食药，系应该睇医生嘅，或者去睇下专科咧？
0: 系啊，
2: 系啦，咁佢哋就觉得我咁样系又系我咁样又系侵犯咗佢哋嘅决定啦。咁所以
1: 唔知道你嗰个 suppose 你系，譬如你 train 你自佢哋 train 你诶，善一个药剂师系有需要嘅咩责任，我哋唔会知嘅。但系咧，对你嚟讲，你知道你应该要做啲乜，你咪做翻你应该做啲嘢，其他嘢唔使理噶。
0: 但系照我细个记得咧，去先药房，
2: 你俾人散咯，就系嗰
1: 时。系咯，你俾人散都冇计噶。你同佢讲哦，好咯，我真系用我做翻我自己嘢嘅，你乜都冇理。
2: 嗰个女士咧，就我讲翻头先嗰个女士就系、是、的确就咁样，佢就讲，我都系我女士，我都系问你嘢，都系尽翻我责任啫。
0: 嗯嗯，
2: 我话呢个系我嘅工作，我话你唔、嗯、你话我唔过问得你，其实我系可以，因为呢个系我嘅责任，我要确保我出嘅药系合适俾你用
0: 嘅。
1: 你唔使解释俾佢听，其实我唔觉得。
0: 我之前記得咧，去親藥房，逢親就算醫生可能第一同你講過話點樣食，咁但係基本上係每個藥劑，即係佢都話你有冇食過呢隻藥啊？
2: 係啊係啊，一定要問
1: 嘅，跟住就問你敏感有冇敏感啊？
2: 有冇食過呢隻藥？
0: 類似係咯，
2: 係啊。咁、那個女
0: standard 嘢嚟，
2: 係啊 standard 嘢啦。咁、那個女士就係連呢啲都唔想。
1: 唔係呢啲係嚟你嗰啲係嗰啲好奇怪嘅 case 嘅，你當佢唔存在得㗎啦，擺個心度冇用。
2: 唔係我都唔係擺個心度，不過我真係可以分享就係話，我一般藥劑師，尤其是係做市即係呢個門面即係門市藥劑師，比較常會真係會每日都會常見嘅一種
0: 藥劑師有分門市唔門市嘅咩？
2: 門市咪醫院咯。
0: 哦，
2: 咁仲都唔系都仲有噶，仲有 sales
1: 都系要出去
2: sales，
1: 系啊，都系要
2: 系啊，有好多唔同，唔系如果你讲话系医院嘅嘅药剂师咧，我就冇乜经验啦。
0: 都喺药房入边噶，唔系咩？定系佢有个
2: 有
0: 巡卧
2: 噶，佢哋都会巡卧噶，
0: 见佢我巡卧
2: 都会见噶。佢哋有时会跟埋成天医生，
0: 即系就系药房，一系就系巡卧
2: 啦，
0: 系
2: 咪？
1: 唔系佢 make sure 有
0: 哦，系啊，见过系。
1: 因为佢又要同啲护士一齐过嚟 ，make sure 你食啱药，点样样食饭，食几多点，几多点食几多。
2: 唔系呢个系护士嘅责任。我哋嘅责任咧，最由始终都系要 double check， 就系医生，因为有时医生开药，医生可能经过几手，三个医生、四个医生睇同一个病人。
0: 嗯嗯，
2: 佢哋有冇？睇漏咗，佢可能好似咁讲，有十五种药。我咁样讲，佢有十五种药。咁喺嗰十五种药里面，你有几多个 combination 啊？你谂下，你十五种里面有几多对啊？系咪？咁佢嘅里面有冇一啲药系真系会令到对个病人有害，或者根据个病人当其时嘅嗱，系、這个就系比较上医院上面先会做到嘅，例如当其时个病人嘅生理上嘅一啲指数，例如话佢嘅肾功能好唔 OK 啊，佢嘅肝功能好唔 OK 啊，呢一啲嘅情况之下咧，佢需要去调整佢嘅药物，或者系即系医生开咗个剂量，有冇需要去调整佢个剂量，或者系系啦，好似咁讲，有冇撞药啦？就系因为呢啲，佢话有三四个医生开咗药，跟佢哋唔知道原来哦。藥 A 同藥 E 原來撞藥，藥 E 又同藥 I 撞藥，即係會兩個溝埋之後咧，係會可能有相輔相成嘅效果，令到個藥效過高，或者過低。
0: 同埋照我嘅之前遇過咧，就係可能你入院做啲治療乜嘢好，咁通常你做治療之前咧，可能佢話你係唔可以食嘢啊，唔可以飲嘢啊，跟住又唔可以食药系咪？有啲视乎你
2: 系
0: 做啲咩手术或者治疗嘅。
2: 通常有啲同某啲手术可能系因为佢要你清咗个肚佢啦，咁佢哋通常就叫你去饮 好大啱嘢咁樣，係咪你講呢一種？
1: 你飲大啱嘢係令到你去廁所啫。
0: 即係可能意思你喺睡房度，咁但係咧佢之前我唔知佢啲藥劑師啦，巡房嘅時候咧可能跟埋個護士一齊嚟，咁就會睇下 double check 一下。哦，依個病人佢平時係食開啲咩藥嘅？跟住 check 下嗰個櫃入邊，即係佢嗰啲個人嘅物品入邊咧，睇下有冇依啲藥喺度。如果冇嘅話咧，佢哋就去執藥咁樣咯。
2: 係啊係啊，呢個都會係藥劑師有機會做會做嘅嘢，通常就會可能話哦，發覺啲咩藥，有時咧係咩事咧，係嗰啲病人帶啲藥，因為啲病人喺社區嚟，我哋唔知道佢食緊咩藥噶嘛，亦都係。咁嗰啲醫生可能睇咗之後咧，佢喺佢嗰張佢哋醫院裡面嗰個冊，寫低咗佢食啲咩藥，可能睇漏咗，或者係佢哋寫咗落去，但唔知道個藥有咁樣啦，又係活狀藥，就係或者係一輪食緊呢啲藥咧，同醫生嚟緊要開嗰隻藥咧係有任何嘅衝突，係啦，咁就需要我哋去介入咯。
0: OK，
2: 係啦。
0: 譬如咁，我哋而家暫時唞唞先，好唔好？頭先都講幾耐下啦，咁跟住我哋就好快再翻嚟繼續啊。大家好，我是 4EB 榴莲俱乐部的辛地，我们是一间社区的广播电台，所以极之需要你们的支持的。那怎样去支持我们呢？你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商，或者去 4EB 那个网站成为我们的订户 subscriber， 那记得要选中文组 Chinese， 那就可以了。

0: 呢首系伊藤吕卓安嘅《天天都是愚人节》。
1: 喂，好大雾啊，不如唔好行啦。
2: 唔好啦，都行咗咁耐啦，行埋去啦。喂喂，你睇下前面有座城啊！
3: 欢迎嚟到雾里之城。
0: 喂，我哋三位又翻嚟啦，呢个肥叉。
4: 喂，点啊？
0: 你同系咯，你望住阿葡挞啦。头先葡挞讲到边度啊？
5: 葡挞喺度讲冇啊，葡挞喺度讲紧啲即系
4: 食嘢咯，
0: 食嘢咯，食嘢咯，食嘢
4: 咯，食嘢咯。而家咪讲食嘢好咯，系嘛？
5: 不过系啦，食其他嘢好啲，
4: 食嘢食嘢唔好嘅。
5: 老实讲啦，我虽然作为一个 JC， 其实都唔想见到人食咁多药。系虽然系即系砸自己招牌咧，叫做
4: 唔系都系嗰啲啦。你其实你都唔想，最好就唔好有客添，咁啊即系个个都健康。
0: 啊，其实。

0: 依家我就饮蛋白粉，我系可以唔使食胃药嘅，我以前食好耐噶啦，咁但系譬如话有啲人有其他唔同嘅症状或者病，
1: 即好似我块面
0: 有冇
1: 边
0: 啲，
1: 我咪要食药咯。我而家都有食药 ，keep 住食药。
0: 我觉得应该系有啲其他方法噶，但系我系谂紧系冇，其实人类嚟讲系咪有啲特别嘅病症？或者特別的病毒是必須要吃藥的呢，是不可以有其他方法代替，
2: 因為病毒病症你要講的是你都有學很多很多種不同情況，你如果你講
1: 具體一點講，
2: 是的，因為如果你講具
1: 唔好讲，
0: 唔紧要，好多时间你俾佢讲啦。
2: 唔系啊，
0: 哎呀，暂乱佢。
2: 肥差惊我，跟住催眠所有人啊。
1: 系啊，正话同佢讲话唔好太专业啊。
0: 即系要明意明白嘅。
1: 系啊，
2: 系啊，因为我就好难控制，因为你问得我嘅话咧，我就会讲要视乎情况。其实真系，系啊，你讲紧系咩菌先？如果你讲紧系。如果是一种普通伤风感冒会有的菌
0: 毒，
2: 或者是病毒，是更加就是病毒，
1: 都是要知道的，他都是要知道什么病，
2: 是啊，都是要知道什么病毒，你说病毒，我有分流感的是病毒，
1: 是啊，
2: 你说我生蛇都是病毒，生蛇的话就
0: 蛇呢，
2: 生蛇就通常如果你真的太迟发现就真的 要经常吃药的啦，因为他要即是你基本上都是吃药去减低你那个蛇那个。
1: 你看好像我平时好像知啲人发烧咁样，有啲人发烧唔需要吃药㗎喎。有啲人发烧有佢，
0: 有啲话发烧系好噶，
1: 有佢冲个热水凉。
2: 唔系
1: 发烧
2: 系你自己身体嘅防御机制嚟嘅啫嘛。
0: 系咯，其实发烧系好事嚟噶，系咪？
2: 发烧唔系好事，发烧系证明系都系叫好事啦，证明
0: 即系你身
2: 体
0: 有反
2: 应，你
1: 身
2: 体
1: 话俾
2: 你
1: 听
2: 有反
1: 应，
2: 唔系即系证明你个身体嘅叫做防御机制嘅 immune system 系有反应。
1: 系啊，但系个问题，如果你个身体系健康嘅，连发烧都唔会发啦，系咪？
2: 唔系，梗唔系啦，呢个唔关事，你有呢个唔同啦，你呢个就系一个谬误嚟嘅。你通常人去病到一个情况是一定会有发烧，是一个自然反应来的。问题是你的身体这个自然反应呢，他就不知道自己伤害自己身体。所以他就为什么有些人会烧到入院，或者烧到真的 会有些什么大问题来说晕了，或者是烧到是真的有后遗症。
1: 即是令身体都负荷不到的情况下，他也都
2: 因
1: 为个
2: 身体他不知道的。他不知道，他总之就知道是我现在有病毒。我一路用晒呢啲方案，我出水肿，肿晒上嚟，红肿发烧都冇效，我就再发劲啲烧咯。我要系咁要打死个病毒，系啦，再出多啲水。所以点解啲人咧会有时病得好犀利咁样，会可能肺积水啊，或者系你个气管直情系唞唔到气啊。即系呢啲通常就我讲嘅哮喘嘅人啦，系啦，咁就系因为哮喘嘅人会对一般比较一般人咧更加敏感对呢啲嘅病毒，
1: 都系啊，
2: 系啦，咁所以咧佢哋一有呢啲病毒入侵，有肺炎，有病毒入侵咧，佢哋就好大反应，咁所以咧点解佢哋系通常啲医生就话你一定要食药啦，一定要打死啲菌，因为你个身体系。
1: 都打唔到，
2: 唔系打唔到，佢系想打，但系佢唔知道毒害紧自己。佢因为要打咧，佢就佢哋自己唯一用到嘅方法咧，就系出水，发烧。咁你烧到咁犀利啦，都系救唔到，都系打唔死啲菌嘅。佢咪一路烧到你个身体坏为止咯。系啦。
0: 哦，咁即系点咧？咁你点知道其实烧到几度咧？有啲人话40度就
2: 40度就好夸张噶啦，
0: 同埋大人细路又咩样？
1: 我谂你未去到接触到 check 下几多度之前，你觉得自己唔舒服，咪去睇医生，咪去咩咯？最简单。
2: 唔系，咁你唔同嘅。如果你系无啦啦一个好大嘅临时反应，由一烧40度、42度。
1: 哇！嗰啲
2: 要
1: 入院
2: 噶啦，系啦，咁就唔同講法嘅，所以你唔好話我總之發燒係咪都睇醫生？當然啦，你當然要睇醫生啦，都係如果你唔知道就睇醫生先啦。
1: 乜都唔知道，唔知頭唔知道，覺得唔舒服咪睇個醫生先咯。
2: 當呢個係正常嘅正常嘅操作。咁但係你話要知唔知道即係邊啲情況即係食咩藥？好似即係你唔好講係菌啦，你講話我有好似頭先我咁講心臟病，你有冇心臟病之後咧就一定要食藥噶啦。即系都唔系一定要，你都系始终佢都
1: 冇心脏病真系冇计。
0: 即系就算冇做手术啦、通波仔啊咁样，
2: 冇系就算你系有经历过心脏病咧，即系有心脏病发过咧，通常医院就一定会话你要食起码三到四个月。会
0: 有啲人心脏病发过自己唔知噶？
2: 会有噶，有隐性心脏病呢样嘢噶，系啦。咁隐性心脏病呢样嘢就系比较上难预测多啲啦。咁但系就倒翻转嚟讲，好似你头先咁讲话。

0: 我之前有胃酸过多，我而家食等佛就冇啦啊！呢啲即系证明，即系呢就系好如果你一般嘅呢啲咁样嘅反应咧，其实的确系可以咁靠即系改变你嘅生活习惯，
1: 嗯嗯，
0: 去或者系用一啲非药理嘅疗程，
1: 嗯哼，
0: 去帮助到你嘅。咁，
1: 嗯，
0: 所以呢个其实讲即系虽然唔系讲唔系话咩啦，但系我哋喺一般门市做药剂师嘅时候，其实呢个都系我哋要考虑嘅范围之内。我哋会有时会推荐话啲病人，嗯，例如话我正常到直走，而家肿晒咁样讲，我食得我即系我食又已经食咗要食嘅止痛药啦。有啲咩其他方法啊？咁样讲，我通常都系话你有冇你有冇嗰啲 compression 啦，啊，即系嗰啲叫做系啦，嗰啲叫做咩啊？
1: 咩？
0: 压力唔系 compression socking 啊，嗰啲即系唔知叫咩啦咁，即系着手戴手套啊，或者系你有冇嗰啲嗰啲麦嗰啲热嗰啲可以叮嗰啲咧，嗰啲麦片包咧，去即系帮热敷啊，帮佢，即系通常都系可以靠呢啲咯，即系。因为我都不想 我自己的病人或者怎样去过度吃药，例如说，不通你每次一痛就说我要吃吗啡，
1: 就是咯，
0: 这样，没可能的嘛，是的，所以就通常都是会靠这些先，这些就是在我的眼中就作为列入属于你未必需要吃药或者是你不需要去吃到这么厉害的药的一种情况，
1: 是
0: 的，再讲一下，如果吃
1: 的话，之前你说执药那里讲完没有？
0: 执药嗰
1: 度有啲系喺药房入边执，咁唔喺药房入边执喺边度咧？
0: 唔系，系啦，因为而家有
1: 同咩人执咧？执嗰啲系咪要即系有 qualification 嘅人先可以执咧？唔系话私。
0: 唔系头先咪讲咗咯，系头先讲咗啦。
2: 有冇听书噶？
1: 你又插咗啊你？
2: 咁你冇听书，人哋都话有嗰啲短程、短 short course 啊嘛，读完个 short course 嗰啲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都可以执药，但系咧嗰啲人咧就唔可以见病人，唔可以见任何一个客。但嗰啲人咧就一定要，
0: 唔可以見，係唔可以
2: 俾
0: 意見啫，
2: 唔可以俾意見，
1: 唔可以俾意見。
2: 其實你唔可以見同冇，我個意思係就唔可以，直情你唔可以去見人，唔可以見嗰啲係因為你唔可以，根本就唔應該同人哋講嘢。但係佢哋 anyway 啦，佢哋喺入邊佢執完藥之後咧，要等佢哋嗰啲真係嘅藥劑師或者邊個去 approve 嗰啲嘢係啱定唔啱，佢先可以攞出去俾人哋啊嘛。
0: 咁
1: 好啊，你 summarize 好好。
0: 咁但係你讲话而家现时代我都好似咁讲啦，其实而家即係科技咁发达，其实外面有好多呢种服务呢，其实我哋係外判咗俾其他公司呢，係佢哋有啲厂。
2: 喂，係咪嗰啲呢有冇听过嗰啲咩鬼 medical delivery？
1: 咩
2: 有冇关系㗎？你知唔知我话嗰啲？
1: 唔知啊，未听过。
0: 唔系 medical delivery， 你意思系送药去你屋企啫系嘛？
2: 系啊，
1: 有啲咁嘅服务嘅咩？
0: 有啲药房做噶，我自己都有时做俾我啲熟客。
1: 通常都系俾老人家定系
0: 老人家，
2: 一定
1: 行动唔方便嘅，
0: 系行动唔方便啦，应该话唔好话老人家啦。
2: 正常人都可以，
0: 正常人都可以，但系咧我就通常视乎嗱呢个咧，其实就好即系好 free 嘅啫。其实
2: 嗰啲司机我知道，嗰啲司机系。純粹司機嘅，但係咧，佢哋係應該有你哋嘅 approve 去 show that 佢可以
0: 送藥
2: ，and then deliver 啲藥俾個病人。
0: 有㗎，係啊。我嗰陣時喺偏遠地方做嘅時候就係咁樣咯。我就偏遠地方做嘅時候，
1: 你送過咁熟嘅
2: 睇㗎嘛出邊？
0: 但係呢個 medical delivery 其實係。唔系话，即系佢唔系一个咩特别服务，其实就系话我可以送药俾你，
2: 送药咯，系
0: 啊，可以送药俾你。
2: 即系我系有个，是啊，我系有人 appoint 咗我，有个医生，我系一个可以俾药俾直接俾药俾病人嘅人去 approve 咗，我可以俾嗰啲嘢俾人哋。
0: 系啊系啊，
1: 嗯，
0: 系啦，咁冇噶，呢啲情况通常都系可以包埋噶。我即系如果你话我头先做 pack 药嗰啲人咧，我哋以前系有包埋话送货噶，
1: 嗯，
0: 都有，
1: 嗯嗯，
0: 系啊。不过我落咗嚟呢一边之后咧，就因为可能真系比较少啲见到呢一种话行动不便嘅病人咧，或者就算系有咧，都系佢哋身边已经有好多屋企人可以帮佢攞药咧，就通常唔需要，因为始终我哋系
2: 有啲 NDIS 嗰啲人帮手噶嘛
0: ，NDIS 同埋有 NDIS 嗰啲人啦，或者系佢自己本身嘅 care 啦 ，NG care 嗰啲， 我唔即系唔讲太深入
2: 啦，某啲人啦，
0: 系啦，总之就系会有 Kara 可以帮佢哋，其他专业人士可以帮佢哋攞嘅。
1: 头先你讲话落咗嚟，我笑紧，因为大家可能唔知道你由边度落嚟。
0: 我一直有讲喺上面落嚟，我一直有讲嘅系偏远地方啦，咁
1: 都昆州嘅，
0: 都系昆州，但系啦，但系就北面少北部。都幾多
2: 下啦，
1: 好多。如果你睇到話睇到鯨魚嘅地方，
0: 係啦，睇到鯨魚嘅地方啦。不過唔係睇到鯨魚，魚塘都睇到噶啦。嗰度
2: 邊度都睇到啊？
0: 係啊，你沿住昆士蘭昆州個岸。不過真係講起真係，我頭先其實一直都想講就係我即係話我話葡萄緊我啲病人去旅行，真係有近排啲咩好地方好去嘅。
1: 都好，不如講下啦，而家講喺度啦，講嘢講咁耐嘅咯。
2: 去邊度？
1: 有咩好建議咧？其實
2: 外國係日本嘅啦，
0: 又係日本，
1: 係咯。
0: 而家日本
1: 除咗日本，
0: 而家日本熱到死喎。
2: 哇！佢炸唔係啊！我啱啱琴日我先同我啲朋友講，佢有個叫做 JDM 嘅
0: 遊戲
2: 租車，
0: 租啲 JDM。
2: 你知唔知咩叫 JDM 咧？大家
1: 你講。
0: Japanese drifting 唔知
2: 唔系 JDM 系原厂嗰啲跑车
1: 哦，
0: 嗰啲叫 JDM 咩？
2: 咁你自己 check， 你自己 check 下佢啲 long 嗰个 long form， 即系嗰啲 R34 啊 ，Skyline 啊，或者Sylvia 啊，或者86啊，
0: 呢个
2: Integra 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咧，
1: 即系同旅游有关嘅，
2: 唔系九十年代啊，佢嗰啲咧
0: 旧式嗰啲啊嘛，你讲个 Sylvia 而家边有做啫仲？
2: 即日本车，
0: 日本车都
2: 我讲紧系日本激改嗰啲车，会可以好中意激改嗰啲车。anyway 啦，佢有好多公司咧系特登可以俾你租出去自己揸。
1: 哦，
2: 跟住之后当然佢应该要有个朋友仔带住，即系有个佢哋工作人员坐住啦。咁你点
1: 车地点系咪即系好多地方都可以攞车先？
2: 系啊系啊系啊，佢就系即系佢有好似有几间公司嘅，有几间公司。咁我琴日先同我啲朋友讲，喂，几时去日本啊？去日本做咩啊？去日本嗱，晏朝头早同晏昼咧就玩揸车，夜晚咧就去深入去了解下佢哋夜生活。
0: 不过讲起日本揸车，我就真系好爽
1: 啦。
2: 跟住唔系朝头早就食，朝头早咧就一定要去。
1: 揾你带队咪得咯，
2: 去嗰啲市场咧，去嗰啲市场食嗰啲最新鲜，
0: 系啦，最新鲜系啦。好似去日本我都系咁样啊，去鱼市场。
2: 冇得输啊！晏昼就食拉面，夜晚咧就食嗰啲 omakase。
0: omakase 你要嘥几多钱去食啊？一家我都好贵
2: 啊，
0: 嗰边
2: 即系我咁讲啫。而家全部都系喺我个脑入边啫。但系最想玩，最想玩系嗰个。之前咧系想玩佢嗰个孖宝赛车。
1: 孖宝赛其实要 plan 得喎，几时？但系咩季节去最好咧？其实。
0: 冇噶，日本四季
2: 嘅，日本你同
1: 即系你讲嘅呢个行程，
2: 你咪同翻香港咁计咯。冬天嗰阵先去咯，或者秋天嗰阵先去咯。
0: 我觉得日本真系
1: 唔会太冻同埋太热嘅时候去。
2: 系你唔好太冻，唔好太热咯。
1: 我都话一月组团啦。
2: 系啊，你太冻嘅话，你可以睇落雪喎。
0: 系啊，我反而覺得日本咧，其實夏天係最少嘢睇。
1: 但你非話講嗰啲即係租車啊，或者嗰啲行程啦嚇，喺日本邊個地方話？
2: 日本都都
0: 有啦，
2: 最容易啲咯，
1: 即係比較市區嘅地方啦，係咪？
2: 容易啲揾到咯，
0: 係都係東京，
2: 係啊，容易啲揾到。
0: 我一直都好想去咧，你講起 JDM 啦，我一直好想去佢哋嗰個聖地咧。如果你知道講邊度
2: 咩聖，
0: 佢一個乜嘢啊？租車講緊揸車啊嘛，肥叉。你咁嚟而家都你唔聽書啦，你自己
2: 啲，
0: 你自己嚟唔係嘅。
2: 我哋係 multiple 嘅 topic 嚟嘅，直接 multiple topic。
0: 我講緊係嗰個日本賽，即係日本嗰啲街賽車嘅聖地咧，咪有個地方有兩個螺旋嘅。我唔記得嗰個地方叫咩名。
2: 唔係佢講緊係 Fast and Furious 嘅第唔知第幾集嗰個。
1: 係咩？
0: 係有個名，我唔記得個地方個名。
2: 個停車場，
0: 跟住咧
1: 不停漂移。
2: 係啊，
1: 個山嗰邊轉。
0: 唔係佢嗰個，因為佢嗰度係上一條公路嘅。咁喺条公路咧，系喺一个山谷嘅上同下。咁佢哋嗰个日本人咧，佢哋因为好精于设计嘅，佢哋嘅方法咧，佢哋嘅方法点样去搏，将由山上面到山下面嘅嗰条两条公路咧搏埋一齐咧？佢哋系下面起咗个停车场呢度，佢就咧咁啊一路螺旋沿住一路旋，好似停车场。你香港你谂下，你入停车场。你香港入停车场，你要由地下上到，唔系揸车入去停车场啊？
2: 即系咧，你其实有好几个，你其实有好几间，有好几个嗰啲商场咧，佢哋系你如果你好高嘅话咧，佢个停车场系咁样转嘅，转到你晕噶，
0: 系咪？
2: 系啊，
0: 基本上日本人就用呢个方法去解决。
1: 香港有冇嗰啲升降嗰啲啊？因为呢度本身有啲咧，
0: 香港有
2: 升降高级嗰啲先会。
1: 唔系噶，即系有时可能系唔够位，佢系唔够位，即系住，跟住可能佢系上下都停车，
2: 但
1: 系
2: 有
1: 但
2: 嗰啲
0: 有少少啲。
2: 嗰啲係唔知咩停車場，唔
0: 係我之前喺新蒲崗拍過一間係咁樣嘅，係啦，但係都係好細嘅停車場嚟嘅，
2: 係啊。
0: 但係咧，基本上日本人咧，佢哋就用呢個方法解決咗咧，就係一條公路就係、是、即係變咗點解變咗租出線嚟，係因為佢一螺旋轉上去咧，咁樣咧就好多人咧係用嗰條路嚟到漂移啦。
2: 好难，
0: 好难嘅。不过听我就话，
2: 嗰个漂移嗰个位置打斜架车嘅话，隔嗰阔
1: 一直喺度漂噶咯，跟住一直喺打环咁样去，
2: 你一定要一直，
1: 因为你完全唔会有时间喺度转弯噶嘛，仲
2: 你漂移打环咗嗰个位置啊，佢嗰个阔度系净系架车嘅长度嘅咋，冇噶啦，系啊，但系好惯嘅嗰啲，
0: 系啊，
2: 系啊，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咪低级啲，咪玩孖宝赛车咯，孖宝赛车就就咁斋行咯，冇嗰种。冇嗰种感觉
1: 咯。我哋睇紧嗰幅相，
2: 系啊，
0: 我好想
1: 好多层噶系嘛？
0: 佢呢度系两层，三层好似。
2: 哦，呢种呢个呢个唔系我话
0: 呢
2: 个
0: 唔系
2: 话我话套戏嗰个，呢个系佢呢个系佢真系玩公路咁样做，即
0: 系
2: 好似你嗰阵时佢哋话
0: 地下
1: 呢个公路嚟噶嘛？
2: 系啊，佢哋嗰阵时玩住类似秋名山嗰啲咯，即系突然即系会紧有几笪地方。俾人哋玩車嘅，
1: 好似葡塔啱啱 show 依個咧，基本上佢唔係真係俾人交通用嘅喎。
0: 唔係啊，係交通用，都話係
2: 公
0: 路嚟㗎啦。
1: 咁但係點解要咁樣轉？
0: 佢因唔係贏，佢係因為真係有咁嘅需要。因為佢
1: 上緊山，
0: 係啊，佢一邊咧，佢就接駁緊兩邊。
1: 佢就未行山路，佢就中間咁樣。
0: 唔係，佢係就係個山路，唔係佢一條山路。咁佢就係佢想整公路嗰陣時。咁佢個故事就係咧，個公路另外一邊咧就係咁高，就爭咗成100米咁樣嘅。我唔知係咪100米，好似高過100米添。咁佢哋咧就咁，佢冇理由咁樣直斜上去噶嘛。咁車咪全部。就铲晒刮底或者飞起晒，咁佢就唯一揾到方法咧，就咁样转上去，慢慢，
1: 所以就转住圈咁上去，
0: 系啦，转圈上去咁慢慢围住。咁我就话个比喻就好似头先咁样讲，就系话你喺香港去停车，去拍商场停车场，你由G楼去到5楼，咁啊咪一路喺度转咯，转上去咯，慢慢转上去咯，一样咯。
2: 系啊，几过瘾噶。跟住之后睇下先，仲有啲咩玩咧？佢咪玩佢哋 VR 嗰啲咧？哎呀，我真系好想玩。
0: 系啊，日本始终
2: 系啊，哇！个 VR 过山车又可以当自己喺个驾驶室噶啦，啾啾啾啾啾啾，但系佢就可以玩紧过山车咁。
1: 好啦，一于下一个 trip 就可以噶啦。
2: 玩到哇，嗰啲谂起都开心。
0: 我日本真系谂咗好耐啦，今年谂下又
1: 肥差就专门谂过，
2: 跟住仲要过去秋叶原嗰度做咩咧？
1: 咩？
2: 买模型。
1: 咩模型啊？
0: 入秋葉原最多就是買呢啲周邊產品咯，
2: 全部我哋嘅
1: 諗到嘅嘢都有，
2: 所謂嘅宅男會買嘅嘢，
1: 例如咧
2: 公仔
0: 啊、鎖匙扣啊、
1: 公仔毛
0: 巾
2: 啊，
0: 唔係
2: 模型
0: 係另一樣嘢，
2: 即係幾個 type 嘅，有啲公仔有模型，
0: 鎖匙扣
2: 係啊，
0: 毛巾
2: 有嗰啲叫做紀念冊之類，唔係紀念冊，嗰啲叫做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做人哋嗰啲影晒相啊，定系有晒咩嗰啲书叫咩啊？唔知叫啲咩啊？
0: 唔系记录书，嗰啲资料集，
2: 类似嗰啲啊。
1: 书签，
2: 写真，写真，唔一定系 A 字嗰啲写真啊，即系我讲紧嘅系真系宅男嗰啲，系真系有啲。
1: 唔系你讲几次宅男？呢度有宅男咩？边个宅男？
2: 我系噶，
0: 我哋两个都系咯。
1: 宅男嘅 definition 系咩啊？即系先好中意留屋企嘅。
2: 即系如果可以，
1: 你中意踎喺屋企咩？
2: 吓。可以踎喺屋企，有定踎喺屋企
1: 先，
2: 真
1: 系
2: 可以踎喺屋企，踎屋企噶，即系第一样嘢会想喺踎屋企咯，舒服好多。
0: 系啊，
2: 系啊，同埋你会睇，即系其实你如果你真系去我屋企，我自己嗰间房咧，你望到我系有啲咧，我啲 friend 知道我中意边啲咧，佢又知道我一个人就费事会出去游浮咧。佢我有一两个 friend 去特登买嘢俾我，跟住佢知我中意嗰个，譬如中意某几个啲韩国团嗰啲 group 咧，去买佢啲写真集俾我，跟住之后佢又知道。我中意嗰啲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圣斗士星矢呢样嘢咧？
1: 有听过，我都冇见过，但系听过。
2: 我自己好中意嗰个某几个黄金圣斗士咧，佢系 总言之，佢知道我中意某几个咧，佢系就算唔系买嗰、那个，唔系买嗰个 figure 咧，佢都要买类似嘅嘢。好、搞笑，上次咧，佢上两次佢买咗嗰个 figure 俾我，我中意啦，佢知道我中意，好开心啦咁啊。跟住就摆咗喺度，唔系啊。跟住之后第二次，佢话喂，我都买咗俾你啦。跟住之后咧。是我中意嗰個座，即係我中意天蠍座嘅。咁跟住咧，佢買咗個天蠍座嘅、但係咧係支酒嚟。
1: 係咩話？
2: 係支酒啊！係
1: 支
2: 酒嚟。
1: 支酒。
2: 係啊，所以咧我又
1: 幾大嚿話。
2: 唔係一支 whisky 嘅酒咯 ，whisky 酒樽。跟住之後咧係寫住天蠍座嘅。跟住話我點飲啊？我問我 friend， 我話、
0: 你留個樽咪得咯，唔得。
2: 我就唔變會咁，咪即係等於我哋拆我會唔會拆個天蠍座出嚟砌啊？我唔會噶嘛。
0: 唔係嗱，呢樣嘢我就真係唔 get 喎。嗱嗱，
1: 點樣
0: 係
1: 一支酒？
0: 本身咧，我唔係
1: 出嚟
0: 嘅，
2: 一唔係啊，一支酒 ，and then 佢個牌子，人哋個牌子 H 字頭啊，定咩鬼字頭嘅，
0: 佢
2: 牌子
0: 有個
2: 佢牌子定咩咧？佢係一個特別版天座咁樣樣。
0: 日本又日本人好中意搞呢啲嘢。
1: 即係如果你飲咗支酒，會影響嗰個
0: 唔係唔會嘅。
2: 同埋咧，即係佢而家佢想問我個問題咧，其實咧我係冇多餘錢，我有多餘錢嘅話咧，我會買兩個天座，一個砌嘅，一個擺嘅。你明白我意思啊？
0: 你留个盒咪得咯，你砌完之后放喺个盒上面咪得咯。
2: 你唔够我砸，
0: 我真系唔够你砸啦呢样嘢就真系。嗱，老实讲，我本身就不得唔系好砌。
2: 你可以睇翻咧，其实有啲好中意某啲嘢嗰啲人咧，佢哋系永远都系买两盒嘅，
0: 系
2: 一盒系全盒摆。另外一盒咧就砌出嚟擺。
0: 我有相類似嘅 friend 咧，佢就唔係日本嘅，佢係好中意 LEGO。
2: 哦 ，LEGO 都係啊，係啊，我有個 friend 個 LEGO 啊，佢一間房全部都 LEGO。
0: 係啦，佢都係咁樣啦。好誇張㗎！佢因為佢而家搬咗去，即係佢自己起咗間屋啦喺度。佢係專登有一間房咧，變咗客房嚟嘅本身。佢就話：我唔係而家唔係客房。
2: 系 LEGO 房，
0: 系 LEGO 房。
2: 哎，我 friend 咁啱，我 friend 都系咁样样。
0: 我系 LEGO 房，但系咧，跟住佢啲 LEGO 又系全部冇砌嘅，又系，全部都系就咁得个盒嘅啫。即系全部仲喺个盒里面嘅，冇拆开，冇开封到，有啲仲系有，仲系上咗胶，即
2: 系
0: 仲系封咗胶嘅。
2: 冇错啊，冇错啊，
0: 未开冇成。我嗰时就问佢话：，咁你买嚟做咩？买嚟话买嚟卖咯。
2: 我唔系买嚟卖啊，
0: 我
2: 买嚟
0: 珍藏，
2: 买嚟自己中意嘅，我唔会买嚟卖嘅。即系譬如嗰啲我唔会买嚟卖嘅，即系譬如我知道特登有啲。是要买嚟卖嘅，咁我就冇乜所谓嘅。系啊，但系佢嗰啲咪即系唔系草咯？你话即系好似
0: 佢草，唔系佢都系草啊。
2: 唔系即系好似
0: 讲话卖啫，
2: 即系好似古山嗰啲咁咧，佢咪真系买嚟摆嘅咯？你会唔会叫佢买嚟？佢买嚟佢就系中意买嚟摆，咪先？有啲人真系中意买嚟摆。
0: 唔系，对我嚟讲，你砌咗个模型之后，嗰个系一个摆设先至摆。
2: 大家唔同嘅 concept，
0: 个 concept
2: 系啊，大家个思想，大家想要嗰样嘢唔同。我想要嗰样嘢就嗰盒嘢，哎呀好正啊！我打开有个，佢上次我个 friend 啊攞咗出嚟啊揭佢，我揭一揭，我都话你唔好啊，你唔好揭啊，我自己都冇揭过。佢话吓，点解唔揭得？我买俾你嘅。佢话咁你揭咯，都冇计啊，咁佢买啊嘛，系咪先？但系其他人话你唔好掂啊，咁样系啊。但系我系摆喺嗰度一个，我而家系有即系、就是、有一个佢个天蝎座系成盒，我会即系好似咧点讲好咧？我会翻到屋企咧，第一时间当然去厕所搞掂晒所有应该要搞啲嘢，跟住第二时间咧就会瞓咗张床度，望住个几盒，
1: 望住模型啊，
2: 望住嗰几盒，又浸斋望个盒。咁樣望住，
0: 咁我呢樣嘢我唔夠肥叉嚟啦呢樣嘢，我宅極都係中意打機啫。
2: 係，我有時會咁啊。我對打機冇乜要求，因為打機有個電話求其打完之後打到瞓覺啫嘛。
0: 喂，大佬電話嗰啲係呢啲係冇質素
1: 嘅。哇，你要睇下佢打嗰啲。你得閒俾下嗰啲視頻佢咧，佢我應該知道喎。如果啲
2: 我咪以前打嗰啲咩鬼 LOL 啊，
0: 唔係啊，
1: 唔係你個叫咩話
0: ？LOL 反而好渣
1: 啊！你嗰部機叫咩話？又唔記得咗啦。
0: 唔係，佢講緊音樂嘅，我係有機鋪打機嘅，以前香港都有。
2: 我想當年我都會機鋪打機，機鋪打機都冇乜所謂，機鋪打機唔會嘥好多時間啊嘛。
0: 係啊，
2: 對我嚟講，
0: 都唔係㗎。我嗰時機鋪係一日㗎，可以。
2: 唔係我嘅意思咧，每一鋪咧。你唔需要俾好多心機，除非你好專業，即係好似嗰啲人打電競比賽啊，所謂嘅電競比賽。
0: 電競即係
2: 打街機比賽咯。
0: 即係你當係呢個運動，不過係專業化咗嘅，係啦嘅電打機比賽。
2: 誒，專業化嘅打機，
0: 唔係運動。不過佢都當係運動㗎啦，其實啲 e-sports 你叫做
2: 係啊 e-sports 係
0: 啊
2: 冇錯，
0: 都叫做運動。
2: 即係佢入邊可以打，佢入邊有啲咩鬼格鬥 game 啊，打啲運動 game 啊，但係通常嗰啲咧都係格鬥 game 玩嘅。咁正話邊個葡撻話去出去打街機嗰啲，其實基本上。 个个有边个？
0: 系啊，啲人都系都系玩 Street Fighter 嗰啲啊，
2: 我哋嗰啲，我哋所谓嘅。我哋土生土长嗰啲，有边个唔喺出边打个机啊？你话俾我听。
0: 哇！而家翻香港买少见少啊！
2: 而家咧就真系唔知啊，因为而家始终嗰啲机铺已经冇，
0: 全部执晒系啊。
2: 同埋而家嗰啲机铺同以前嗰啲机铺咧，
1: 依家香港仲有啊嘛？
2: 仲
0: 有，但系死剩几间啦，
2: 系咩？冇咗我哋嗰啲咧。你有冇入过机铺？
1: 以前旺角就边啲好多噶嘛，同埋
2: 好大间。你有冇入过机铺先？
1: 香港嘅入过啦，
2: 有冇入过？有冇入过旧式机铺？
1: 以前我唔知嗰啲算唔算旧式，总之入边咩机都有咯。
2: 纯粹纯粹话俾你听，我哋最旧式嗰啲机铺咧，全部一排过，全部都系打机嘅。
0: 系啦，一你一入去都系几排，
2: 你冇
0: 摆晒间咯。
2: 我讲紧嘅系冇啲乜鬼钓鱼机，有可能有，可能
1: 咩叫钓鱼机啊？
2: 钓
0: 鱼机你冇见过咩？
2: 有啲钓鱼，有啲赛马机，
0: 系嗰啲插张卡落去，跟住咧喺个喺一个荧幕上面嘅啫。咁啊，有好多鱼游嚟游去咧，你揿个掣去射
2: 啲
0: 网出。
2: 嗰啲最近期啲，
1: 新
2: 式所謂嘅新式，咁佢哋有跳舞機啦，咁樣嗰啲嘢。但
0: 我
2: 嗰陣時
0: 玩
2: 最舊式嗰陣時咧，最舊式嗰陣想當年嘅，全部咧入到去，哇！全部十幾呢度幾廿排，嗰度幾廿排，全部都係
0: 打機。
1: 全部都係跟住好多唔同，係 Street Fighter 就最玩得最多。
0: 一蚊
1: 之前係
0: 一蚊，係
2: 一蚊
0: 一蚊根機
2: 咯。一蚊根機，
0: 一蚊根機有冇聽過？係啦。
1: 啊，依個知道有見過，係啦。
2: 或者我哋永遠咧都係擺咗一蚊喺度先。我唔理你擺幾多蚊喺度，我都擺一蚊喺度先。跟住都我真係未到，我得打唔到嘅。
1: 其實好多個一蚊喺度咧，啲人認唔認到邊個一蚊係邊個一蚊啊？
2: 正常打開機嗰啲人咧，
0: 就
2: 比較有禮貌啲。
0: 係啊，有禮儀就會知道話，佢先嗰個。
2: 如果知道我喺嗰度附近，知道呢部呢蚊係我嘅，喂，你打未啊？你唔打我打噶啦，會咁樣樣咯。
0: 係啦，係啦，
2: 正常啊。但係有啲人當然有啲人唔會啦。咁跟住之後，我又會去咁樣，即係我話會，佢話會都會打成日，係會打成日，但係佢一部機唔係嗰啲叫做我哋嗰啲叫咩啊 RPG game 咧。即系唔系打，唔系真系你要过，
0: 唔系 RPG，
2: 要 make
0: mission，RPG 唔会喺机铺见到嘅，
2: 要 make mission， 咁跟住
0: RPG
2: complete 佢嘅 mission，and then 要去要好多时间去完成一样。
0: RPG 嘅中 RPG 嘅英文名叫做 role playing game， 即系咧你角色扮演或者你系玩嗰个。嗰個遊戲裡面嘅故事嘅一個角色，所以佢係好故事味好重嘅。
2: 即係我自己以前會細個嗰陣時會玩細個多啲時間啊嘛。而家梗係唉，寧願休息好過啦。咁但係你又叫我玩電話嗰啲 game 咪會咯，電話啲 game 咪玩到兩差唔多時間，我要瞓覺啦，咪玩到瞓覺咯。
0: 兩面通嘅，咁我電腦咧，電話嗰啲 game 咧，我就通常都係玩嗰啲放置型嗰啲咧，即係幾個鐘頭先翻去撳一撳嗰啲都冇所謂嗰啲咧。
2: 嗰啲咯 ，Q time 嗰啲咯，係啦。但係你話正話葡萄玩嗰啲話，哇，做埋直播嗰啲，哇，嗰啲可以賺錢啊，
0: 可以
2: 玩啊，嗰啲可以試下嘅，你都，
0: 係
2: 啊，你有得做，你自己中意玩。
0: 唔係，但係阿辛迪佢。剛才講緊係話，因為我喺香港玩，因為我係玩音 game 嘅，我係玩音 game 大嘅，即係咩泰國之彈啊，跳舞機啊嗰啲咧，我哋全部都玩嗰啲噶啦。
2: 對 ，butterfly，
0: 係嘛？你跳 butterfly 啊？
2: 我都有跳過㗎。
0: 哎呀，
2: 我想當年都有跳過嘅，同我 friend，
0: 我
2: 個 lego friend。
0: 我嗰次同佢講話，你出去，我哋下次出去機鋪嗰陣時，
2: 都要過去 Gun City 嗰度玩。
0: Gun City 嗰度玩咯，係啊，
2: 都有人跳舞。
0: 我哋而家成日我成日都去啦。
2: 你都仲去跳舞嘅？
0: 唔係跳舞，我玩
2: 打鼓啊，幾慣打鼓啊，跳舞啲幾慣。
1: 同你嗰只叫咩啊 ？Spectrum 嗰只叫咩啊？
0: 哦，佢講緊一個新型。
1: 肥差可能知道。
0: 唔係佢未必知，我覺得係未必知，好新嘅啦。叫 Trunifen 中二，日本人嘅簡稱叫中二。
2: 咁話咩噶？
0: 佢係好似一個電子鍵盤咁樣，但係咧佢上面咧就有兩個嗰啲 sensor 咧，咁佢裏面有啲音符咧，即係佢正常就好似一掉落式咁樣嘅，都係好似彈琴咁撳啦。但係間唔中就會一戰咗咧，叫你要舉起隻手咁樣，舉起隻手。
2: 哦，嗰啲高嗰啲對我哋啲音痴冇乜友好。
0: 冇啊啦，係我覺得係兩個世界啦。佢好明顯，肥叉係中意玩嗰啲反應型。
2: 你叫我過去玩個電單車，我會玩。
0: 我嗰次先啱，我同阿、我哋，
1: 好似唔见，呢次好似唔见电单车喎。
0: 有电单车点会冇啊？
2: 有啦，佢嗰度嗰排
0: 系几嗰排都有啦，喺嘉士田嗰度，
2: 射下篮球啊，喺度玩啊。
0: 唔系但系嗰次你见唔见我同阿辛迪啊，另外一个共同朋友啦，佢就即系督波好叻嗰个啊。
1: 哦，系啊，
0: 系
2: 督波好劲。
0: 喂，佢就佢
1: 菲律宾嘅朋友，
0: 唔系菲律宾嗰个，香港嗰个。另外一個 I 字頭嗰、
1: 那
0: 個，
1: 哦，
2: 佢識得㗎，你都煲鏡，會唔會成日去我去開嗰間波樓啊？
1: 我唔知，
0: 我哋唔知你邊去
2: Canada 咯，你都要去 Canada。
0: 我哋而家通常都去Market Square 新開
2: 哦 ，Star
0: 係啦，
2: 嗯，
0: 因為嗰間比較嗰間比較上易 book 位，我哋覺得，同埋咧，我哋覺得 Canada 覺得如果你俾人派咗去中間個波台咧。全部望住晒，好怪。
2: 唔系佢嗰边咧，因为好友好地咧，佢即系我经常都喺度督波。好似我今日我都有督完，
0: 我系
2: 督。咁跟住
1: 一个人定系
0: 点会一个人督啊？
1: 你喺度，你喺度见到有人练波噶啦，有啊，唔系
2: 有人
0: 练波，
2: 但
1: 系
2: 我系唔系专职？你专职，我讲得嘅任何嘢，我都唔系一个专业。即系叫我追我玩电单车，我唔系专业。你话
0: 我
2: 专业，
0: 不过好似咁讲啦。阿辛理佢觉得我可能打音机好嘅，但系我都可以同你讲，我唔系一个专业。系、啊，我好渣嘅。
2: 系啊，督波嗰啲我都有督波。系啊，但我督大台咯，唔系督细台咯。
0: 我想督大台，我中意督大台，但系佢哋就中意督美式。
2: 唔系细台咪就系咩细台咪就系简单啲咯。
0: 系
2: 啊，
0: 但我不过我细台都打唔赢，
2: 同埋快啲。同埋你去匿埋眼搏一搏，
0: 系啦，因为大台我哋嗰时玩咧，记得我哋玩大台玩一局都成个半钟，一个钟个半钟。
2: 一个
1: 我哋其他啲 friend 大部分都系中意玩细台，好似
2: 一个钟
1: 太
2: 夸张啦，廿分钟、十五分钟。
0: 唔系我哋呢啲盲目，系啦，你射得中
2: 啊
0: 嘛。
2: 我通常俾人哋赢嗰啲人。我哋自助玩嘅，但系细台有细台嘅好处嘅，细台我哋识朋友好嘅，因为
0: 细台快
2: 啊，好快玩完一铺。
0: 细台一铺真系五分钟、十分钟都玩完。
2: 求其你都可以入到波嘅，只要肯打出嚟，弹下弹。
1: 大台下次睇你哋表演啦吓，
2: 唔得
0: 噶，我睇佢表演，我反而想偷，
1: 我
0: 想偷下肥叉烧
1: 表演，
0: 系睇下，我想偷下肥叉
1: 烧。廿分钟，
2: 我系嗰啲海鲜嚟嘅。唔知咩叫海鲜啊？
1: 唔知喎。
2: 海鲜价系点样样噶？
1: market price
2: 即系唔定啦，我咪就系嗰啲咯。
0: 我系差唔多，无啦啦就会喺呢个奥苏利云上身系嘛？
2: 系啊，奥苏有好，
0: 奥苏利云上身系
2: 埋去搞掂入咗嗰啲，系咯，
0: 系啦。跟住有阵时就无啦啦就会吓，好似初学者咁
2: 样，好似初学者 ，E grade 都不如
0: 系啦 ，Tac Q 系咁 Tac Q 嗰啲啊，
1: 督波有分 grade 嘅又。
2: 有
1: 系咩？我唔知喎，真系
2: 有唔系？其实
1: 打羽毛球我知喎，但系
2: 你自己打羽毛球，你都比较系啦，比较中意知道嘛。你起码你遇到毛球，你知道边啲人。我永远净系识林丹，冇啦，冇啦。同埋咩咯？乜鬼？乜鬼？乜鬼？乜鬼？另外一个叫咩？刘咩鬼啊？对林丹嗰个啊？
0: 你谂
1: 到先同你讲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好唔好？跟住你谂到就同我哋讲啦。OK。
3: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吴伟伦导演，你们现在收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0: 我哋而家继续讲旅游好唔好啊？头先肥叉有建议话日本个行程啦，即系基本上听完之后都可以即刻
1: 流晒口水
0: 啦，系咪？我仲有其他建议、啊，
2: 我都有其他建议。日本我都好多建议噶啦，不过转下国家啦。
0: 好啊，
2: 转下国家啦。嗱，我近近地先啦，我唔知道有几多人真系嚟咗澳洲之后，成日有冇去纽西兰啊？咁样，因为其实我就好少
1: 我去过一次。
2: 我过咗嚟咁耐都系冇去过，
0: 我有新闻
2: 都系冇去过，系啊，冇去过新闻咁近系咪先？谂住咁啊，不过纽西兰咧就听好多人讲都系话，因为我咧就去过瑞士，以前因为以前喺欧洲嗰边读书咧就有去过瑞士，咁啊有好多人就对比呢个纽西兰就同呢个瑞士好似，咁啊真系想去睇下一个，即系睇个究竟系咪真系好似啦。尤其是南岛咯，嗱我咧去听我听肥叉个感觉上，去日本就系比较上啲文化交流生噶，即系中意系系体验啲文化系咪啊？
1: 有啊，中意睇我睇最其实最晏昼都话又可以仲可以睇嗰啲咩庙咩庙
2: 咩庙诶，嗰边叫庙系嘛？都叫做
1: 系啊 ，temple 系
0: 都系。依家讲紧纽西兰啊？
2: 纸唔系啊，纸啊叫做
1: 纸啊，
2: 系日本啊，
1: 好大嗰啲咧，以前嗰啲啊，以前嗰啲乜鬼武田信玄啊！
2: 你其实讲翻打机嗰啲咧，战国时代嗰啲系城，嗰啲城
1: 嗰啲城好型啊！
2: 系
1: 啊
2: 系
1: 二条
2: 城
1: 啊！
2: 我嗰时去过二条城咯，好靓
1: 啊！嗰啲好型啊！
2: 系啊，咁唔系咁，我而家讲翻，但系我咧就啱啱相反，我系一个极度超级嘅景控嚟嘅，我系中意睇自然景观嘅。
0: 哦，景风景
2: 系啦，风景
1: 嘅景，你以为咩？
2: 你都有咩景
1: 啊？布景嗰啲啊？
2: 系咯，
1: 景国嗰啲啊？
0: 我以为系警车个警。
1: 咦，跟住咧，
2: 可能你又小众啲啦，系嘛？
1: 唔系啊，唔系小众啊，新地嗰个新地嗰个年代唔同啊。
0: 你唔好讲到你系新地，你仲大过我年纪啊！真系扮嘢就
2: 啊，我唔知道、啊、真系老实讲，
0: 唔好走乱讲，
2: 系啦，咁咁所以纽西兰真系喺我个 hit list 上面好耐噶啦，已经。系啊，咁因为佢有冰川啦，不过其实冰川就唔好对比到呢个瑞士。
1: 咁系咩嚟嘅咯？冰川真系成个村都系冰啊？
2: 冰川系个村，佢唔系个村子个村啊，佢系山滑嗰个村啊，即系呢个河路啊，河村个村。
0: 识唔识字？
2: 系咯，
1: 系
2: 成条河。
1: 我嘅意思咧，嗱就系咁样讲啦。你听清楚先，成个冰都系村，成个村都系冰，
2: 成个村都系冰，成个冰都系咩叫成个冰都系村啊？
1: 你识唔识噶？你系咪香港人嚟噶？阿 sorry 咧，系咩嚟噶？
2: 哇！
1: 即系红都面晒嗰啲啊，
2: 红都面晒嗰啲啊，我想讲红都面晒，系啊咩咩
1: 食？即系我话个村啊，个村系水嚟噶嘛？
2: 系啊，
1: 咁系咪有一半村系冰啊？我咪就系咁嘅意思咯。咁我咪话成冰系咪成个冰都系村咯？
2: 成个冰都系村，
1: 搞
2: 错啊！都系冰啊！你
1: 识唔识噶？
2: 唔系我唔系识唔识你呢个咁，你呢啲系你无啦啦系咁嘅又咁嘅情况，真系用
1: 你跟个 beat 啊嘛？喂，咁 anyway 讲翻，
0: 其实之前讲紧啲咩已经跳到我
1: 唔
0: 知讲边度嘅
1: 冰川啊？
2: 唔系，
1: 因为
2: 系嗰边有
1: 个
2: 出名嘅冰川，咁系啦，咁冰川系好明显系好多冰啦。其实冰川就系佢未融化，即系总之系佢两座山中间冇融化到嘅鲜水，
1: 我永世都唔融化嘅，
2: 唔系又唔系。永世都唔融化，永世融化喺嗰边冇啦，就都会融嘅。但系咧就唔系话一融融晒噶嘛，咁系纯粹系冰川有退有进咁样咯，有退有涨。咁咁
1: 即
2: 系
1: 个自然嗰个
2: 自然嘅景观嚟，
1: 系自然
2: 咯，系啊。咁我嗰阵时去我嗰阵时喺欧洲咧就冇睇到冰川，因为北欧真系太贵啦。
1: 个欧洲嗰个冰川，欧
2: 洲好多出名嘅冰川噶，
1: 有冇 search 过系其实系嗰个 size 啊，或者嗰个型嗰个？嗰、那個
2: 成座山咁大咯，
1: 啊，成座山咁大，
2: 佢系两，因为佢个定义系两座山中间呢个位咧，两座山山峦中间咧、啊、空咗噶嘛，呢度全部都系冰，中
1: 但系
2: 纽
1: 西兰都系类似咁样，
2: 有类似咁样
1: 啦，细啲嘅，
2: 唔系都系咁大嘅、啊，所以好壮观，所以我就好想去睇啦，真系有坐、可以坐船出去睇嘅，
1: 哦，几过瘾咁都
2: 系啊，咁但系就听讲话都几远下嘅要揸车，但系听讲话咧揸车过去嗰个冰川嗰条路好靓，因为纽西兰咧另外一个好多人对。比嘅国家咧就系、加拿大，两边都系好多湖，系、非常之多嘅湖。咁佢嗰边即系睇湖景都好靓，听讲话佢哋有一个湖景咧就有好多嗰啲咩花咧， 嗰啲紫色嘅嘢，佢又唔係，佢又唔係。
1: 即係我哋呢度啲紫色嗰啲啊？
2: 唔係，係花喺地下生出嚟嘅，唔係樹。佢係佢又唔係薰衣草喎，但我又唔知係咩花。
1: 咁係香唔香啊？
2: 我唔知道有冇去過，點知啊？
1: 哦 ，OK，
3: 係喎，香唔香都好緊要喎。係咩顏色咧？
2: 係佢有一個一樣顏色，我曾經睇咗有幾個。係
1: 食人花？
2: 唔係食人花，都係要靠。
3: 食花好大朵嘅喎，
2: 而家時代都要靠 Google 大神。
1: 但係呢度
2: 呢一個呢一呢一個景啊，
1: 哇幾靚喎！係
2: 啊，
1: 係真靚喎。
3: 咦，係紫色嘅喎。
2: 係啊，係紫色嘅，但係唔知咩花嚟嘅，我就唔記得上網之前上網睇點樣。
1: 但係真係廖思玲係咪人？即係呢個要睇要睇要睇季節啦。
3: 好靚，
2: 要睇季節。呢個要夏天去啦，呢個係啦。咁所以咧，嚟緊就嚟再幾個月就夏天咧，都我哋
1: 哇又夏天喎！哇搞錯啊！
3: 啊、你想一陣間，你遲啲掉個群組度，
2: 唔
3: 係
2: 啊，
3: 呢
2: 個 Google
3: 㗎
2: 咋
3: ？Google 咧，我以為你自己睇
2: 嘅。我都冇去過，我都話點會有？
1: 就係人頭多，咪都講
2: 都話冇去過，
3: 真
2: 係
3: 喎。
2: 係咯，嗱，呢啲咪冰川啦，兩座山中間嘅冰咧就叫冰川啦。係啦，咁
1: 喂，個冰川你啱啱正話嗰個嗰張相係咩啊？
3: 呢個睇下。
1: 嗱，你俾俾個冰川俾阿咩先？
2: 係啦，
1: 跟住你淨係 swap 你呢個幾型
2: 喎？唔係呢個純粹係人哋影嘅夕陽啫。
3: 邊啲係景，邊啲係冰啊？
2: 中間呢個位咪冰咯，中間白色
3: 呢
2: 個位冰咯，係啊。
3: 問清楚我點知會係嗰啲佢變咗灰色啫，污糟咗啊嘛。
1: 跟住我有理由相信咧，身體再望清一啲，咦嗰度可唔可以滑雪咁樣溜冰嘅？可唔可以上落去？
3: 嗱，我
1: 都
3: 試過，上落去
2: 唔得，
3: 但應該溜冰唔得。
2: 跟住咧，仲有呢一個花園咧，我好想去，全部都屈金香。一個好靚，係不過呢個咧就比較少人去啲嘅地方，係南島嘅，係啊，南島嘅邊。即是南端的很远的。
3: 那你蘇花講的看那些花的景啦、冰川啦
2: 是
3: 啦湖景一些啦其實哪一個季節什麼月份去最好呢
2: 我之前自己做功課呢就你當然冰川就是上冬天去啦但是冬天去就會比較好一點但是冬天去那邊呢就真的會比較上即有少少似，
1: 唔係
2: 都唔係，咁佢嗰啲有滑雪噶嘛，都有，有得滑雪噶嘛，
3: 係
2: 啦，花就冇得睇啦，
3: 就係咯，
2: 係啦，咁你夏天再去，咁其實我覺得咧，世界上有好多地方都係需要去兩次嘅，好似我
1: 都啱啊，你嗰啲唔同
2: 季節咧，
3: 係
2: 啦，熱天
3: 係
2: 啦，我一個最好嘅例子，我亦都人生真係好想再去多次嘅，就係冰島，我嗰時喺歐洲讀書咧，就去過冰島嘅。咁嗰時候去咧就係夏天，因為放暑假嘛，放暑假去冰島。咁樣咧，放暑假去冰島咧就係瀑布、瀑布、瀑布、瀑布、瀑布、瀑布，12000個瀑布之後都仲係瀑布。係啦，咁但係靚嘅係真係幾靚嘅，佢係一冰川，一冰島係有嗰種。比較上真係好似維京，即係你諗維京人啊，嗰啲咁嘅感覺嘅地方嚟。
1: 你講緊嘅係真係著嗰啲維京衫？
2: 唔係，即係
3: 你係咪 Viking 啊？
2: 係啊，維京係 Viking。
3: 哦，係咪之前嗰啲有 series 睇劇集？
1: 咁係咪真係？
2: 你諗下嗰度嗰啲，你係諗下嗰度取景嗰啲地方就通常都咁嘅樣。
1: 係咪真係用冰整嗰啲啊？
2: 唔係
1: 用冰整屋嗰啲，
2: 用冰整屋嗰啲唔係維京喎，阿生
3: 咩啊？嗰啲咩嚟嘅係
2: 用冰整屋嗰啲愛斯基摩人咯。
3: 打圈係嗰啲係咩？
2: 我唔知佢打咩圈啊？
3: 係住人噶，
1: 住人噶，
2: 住人。佢講緊冰屋，佢講冰屋，但係冰屋咧就應該係
1: 我都係
3: 唔知，以為你講雪糕啊？
1: 我都係搞下騷擾嘅，我都搞下騷擾嘅。
2: 我呢啲係啦。
1: 未食啦，中午未食夠飯就跑過嚟啦。
2: 我都未食飯嘅嘛，
1: 我仲未食夠飯即刻跑過嚟啦。原本再遲啲嘅，不過唔得，食下飯唔得，要趕時間。
2: 即係走係嘛？
1: 已經遲咗㗎啦，我都唔好意思。你睇對眼，
3: 哇！
1: 我對面嗰陣啤住我，
2: 唔緊要啦。起碼我哋今日我落去。都係我嘅落去揾肥差嘅時候，唔見有架巴士，或者唔見有架車插住喺架巴士。
1: 安全哦，係喎，係
2: 喎，
1: 我哋講呢樣嘢，你有冇聽過啊？幾好喎！
2: 我哋暫停講嗰
3: 單
2: 嘢先，係
3: 啦，
1: 喂，真係喎，前幾日啊，唔知星期幾啊，我揸下車，突然之間，我哋嗰個 call 台咧，即係我揸咁，跟住 call 台話：喂，嗰度唔好行啊！跟住之後，哇，做咩事啊？佢話大塞車啊，千祈唔好行。跟住之後咧，未到第二日咋，我翻到去 depot 之後咧，我哋啲 fellow 咧就話：喂，你睇，跟住之後有啲人咧喺度 share 曬啲 photo。哇！
3: 其實係點樣發生噶啦？可唔可以講講？因為我見到啲模擬
1: 嘅影片，首先你知道，
3: 但我唔知係咪真係。
1: 首先你知道佢張相，
3: 我就見到事後。
1: 事后张相你见到事后嗰张相系真系喺个十字路口，
3: 插咗
1: 十字路口插咗落去。
3: 但我唔明佢点样 end up 架车系咁样去嗰度。
1: 佢嗱， 佢其實咧
3: 速度係幾快咯？
1: 你睇翻你其實你係有另外一個位置可以睇翻佢哋嗰個天眼嘅，佢個天眼又播出嚟，仲要 send 咗出嚟俾個 news 俾我哋播嘅。咁跟住之後咧，佢係一條路直行嘅，佢 suppose 係直行嘅。
3: 係。
1: And then,
3: 好似咪喺Archerfield 啊，好似
1: 系啊系啊，嗰、啊那个十字路口，
3: 系咪好直嗰条路嗰度？又唔系啊，唔会等
1: 麦当劳嗰条路。有麦当，你记唔记得有条路咧、啊？有麦当劳，有 Shell， 有 Hungry Jack，
3: 好繁忙嗰条街嘛。
1: 系啊系啊系啦，嗰、啊那个十字路口。
3: 咁佢点可以行到咁快？我
1: 你听嗱，你就首先听住，佢嗰度咧系直行嘅，应该直行理论上系70 K 嘅。
3: 系、
1: 嗯、啊，嗰度60 K 添嘅。
3: 系
1: 咯、啊。咁但系咧繁忙时间啦、啊，其实你问我都唔知点解、
3: 就是，
1: 但系繁忙时间佢60 K 直行。跟住佢話嗰個女司機話隔離有架男司機嘅車突然之間抽佢頭，咁於是佢就要避。OK，、嗯、我覺得佢講到呢，佢要避，我覺得好合理。但係佢避完之後可以直衝上去個、
3: 就
1: 是、直衝佢個安全島度，再撞上去，再上去巴士度，
3: 定佢踩錯油門啦？
1: 係啦，係咪好神奇啊？呢單嘢好搞笑。跟住之後咧，我睇翻之後再 check 翻我哋啲自己嗰啲內部嗰啲資料啦，定點樣樣啦？第二樣嘢有另外一個片咧，就喺個巴士入邊拍翻嚟嘅。巴士入邊拍，原來佢巴士入邊仲有，除咗巴士司機，仲有另外一個人。
3: 是咩？嗰时话好似冇人嘅、哦。
1: 嗰、那个人其实是一个我哋所谓的陪司机揸车的人，
2: 即系等佢唔黑眼瞓嗰啲人。
1: 唔系，即系叫佢。
3: 点解当其时架巴士系冇其他乘客嘅呢？
1: 因为嗰阵时佢已经完晒佢今日诶嗰日要做嘅 roster，
3: 算好好彩。
1: 佢净系要需要 on the way 翻过去 Sherwood。
3: 系咯，
1: 佢系 Sherwood 嘅巴士嚟嘅，其实佢嗰个位置应该要翻 Sherwood。
3: 其实好彩啊，
1: 有可能唔一定系翻 Sherwood， 佢、可能去下一班，但系佢嗰段时间
3: 即系翻厂啦，系。
1: 佢嗰段时间可能系翻厂，亦都有可能系 skip 去另外一个 run，start from 另外一个 destination 去做个 run。
2: 即系转牌，
1: 系啦，冇错啦，冇错，有机会。但系嗰段时间系冇人，但系咧喺另外巴士个 video 入边睇到佢另外一个好咁样样咯。佢隔篱有一个啱啱我哋嗰、那个佢个。佢坐嗰个叫做我哋所谓嘅 suicide seat， 即系喺正门口正隔篱。
2: suicide seat 咁恐怖
1: 啊！系啊，
3: 即系正中间嘅，
1: 喺正门口，
2: 喺正门口隔篱。
1: 但系咧，嗰架车咧系，即系你而家 imagine，、你而家坐紧嗰个位置，
3: 系啊，
1: 架车喺你后边蹦出嚟，
2: 即系喺只后边啊！
3: 其实真系已经系，
2: 即系好恐怖，即系感觉上好似系你后面有个栅栏，啱栅唔中你咁样。
1: 我系真系啱啱嘅，佢只要佢行慢，佢只要架巴士行慢啲，只要架车行快啲，佢都拉。
2: 佢就拉
1: 啦，
2: 系啦。
1: 咁跟住之后咧，到最后啦，重点嚟啦。
3: 嗯，
1: 个个都喺度问啊，点解佢会可以揸到咁快？
3: 嗯哼，就系咯。
1: 塞车最多行六十，
3: 佢中间点解沿途唔会撞到其他车咧？又
1: 系啊，同埋佢重点系点解佢可以踩油唔踩 brake？
2: 系啦，
3: 嗯
1: ，OK。
3: 唔系呢个有听过人哋
2: 嘅。当其时有冇踩错？嗰阵时路边其他即系其他嘅商店啊，嗰啲嘢嘅嗰啲 CCTV 有睇到发生咩事咧？
1: 嗰度其实嗰个十字路口唔会有商店嘅 cam， 因为嗰度嗰个十字路口最近嘅十字路口嗰个位置系应该系收车嗰啲整车路。
2: 整车，佢哋就冇 cam。
1: 唔应该系 cam 出边，最多 cam 佢停车位嘅啫。
2: 系啦，
1: 系啊。但系嗰个天眼咪就系、是、
2: 天眼就睇到，
1: 天眼就追到嗰个车系直冲，系咁样样避飞上去安全岛，嘣咁样样。
2: 唔系，即系佢系真系有避嗰个动作，好似一开始讲佢讲话系有
1: 避嗰隔篱嗰架车，但系你又要谂 pit time， 你知唔知嗰阵时几点啊？好似系讲紧嘅系
3: 六七点嘅时候嚟嘅，系
1: 六七点咪早咯，晏昼五六点。
2: 五六点
3: 系
1: 讲紧系放工时
2: 间，
1: 系
2: 咯，即系唔系话系凌晨清早乜？
1: 我就问佢放工时间可以揸
2: 咁
1: 快嘅咩？
2: 系啦，
1: 咁
2: 得
1: 意，我唔理你点样样揸，你揸唔到咁快啦，个脑塞住晒，
2: 我觉得系踩错油
1: 啦。系啦，咁跟住咧，我睇翻佢之后嗰啲 feedback 咧，佢话佢唔罚嗰个飞车嗰个人都算，佢净系罚。话因为要避车，罚隔篱避车，罚隔篱嗰架黑色嘅车，
2: 突出嚟嗰车，
1: 仲要再罚佢几百蚊。
3: 嗯，
1: 但系就唔罚呢个飞车嗰、那个。
3: 嗯，
1: 哇吓，飞车嗰个最大镬、啊，你点样样？你点样样撞到？
3: 但佢都要揾出同埋证实一下，究竟点解
1: 佢
3: 可以
1: 咩啊？佢咪就
3: 系
1: 就咁话佢
2: 你即系你点讲都要去查取一条危险驾驶罪啦？佢点样踩到咁快？
1: 就系佢冇啊，
2: 系啦。
1: medical issue。
3: 嗯，
1: 等。
3: 哦，因为系、
2: 哦、即
3: 系
2: 有免死金牌，
3: 或者系 medical 问题。
1: 嗯、但系个问题咧，重点咩啊？佢、嗯、知唔知佢几多岁啊？
3: 唔知喎、
1: 啊。46。
3: 哦，
1: 四廿六 medical
3: 系啊，即系唔
1: 我都 medical 紧。
2: 哇哇，唔系啊，唔系呢样嘢真系嘅。阿肥叉，你要知道而家真系好多又讲翻公众啲翻工嘅嘢啦。我又唔亦都唔讲系咩人或者点样啦。好
1: 多
2: 系啊，唔好讲太多系啦，呢啲唔好讲太多。但真系你有啲系好出奇嘅人，系会话佢有 medical condition， 系、
3: 嗯、
2: 你冇谂过会系咁嘅岁数，或者谂过系咁样嘅人系会有 medical condition 噶。
1: 真系嘅 medical condition，
2: 但
1: 系
2: 呢样嘢就真系唔清楚啦。
1: 我绝对对唔住，好唔好意思，你真系有，但系某啲人你系睇到真系唔会有噶。
2: 唔系，我觉得应该其实简单嚟讲就系你，如果你系有 medical condition， 其实我虽然我知道可能呢一个思想比较上香港式少少啦。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的 medical condition 你还给他揸车咯。
1: 不是第一件事你还给他揸车都算。第二件事你为什么要给他，你不给他， 你可以给他揸车，你不要给他揸 pit time， 行不行？很简单啫、嗯、你只给他揸九点到三点或九点到四点。
2: 嗯。
1: 就是这么简单。嗯嗯，为什么你会有这些奇怪的人揸车？
3: 但他所谓的 medical condition 会不会是突然间刹那间发生，是会一段短时间的呢？
1: 咩？佢講乜都得㗎，
2: 佢講乜都得㗎啦。係，好似你講你話剎那間，我話我發羊吊得㗎。
3: 即係唔一定係，即係唔一定話
1: 即
3: 係
1: 咧
3: 正嘅。
1: 即係、就是、我可以咧，我即係最簡單最無奈嗰下，我可以同你講、嗯，我走咗去睇醫生，醫生出咗張紙話，因為我係有做過手術，所以咧我有陣時會無啦啦
2: 會陣痛，
1: 抽
2: 筋係啦，抽筋啦，
3: 嗯哼。嗯，
2: 咁就得噶啦，系啊，
3: 即系类似咁样，系啦、啊
2: 啊。我哋啱啱
1: 咁 fair 啫，
2: 唔系。不过呢样嘢真系讲翻，系就系澳洲呢边打工嘅呢个文化或者呢个叫做风气咧、
1: 啊，做唔好咯。
2: 真系系好差，真系我哋翻工大把人都系话我之前痛啊，或者系我之前有病，或者系我因为其他任何嘅叫做长期病患，即系我又唔想讲太多啦，唔想针对某啲人啦，亦都唔系针对某啲人啦，亦都的确。但系真系你好明显系见到系话佢系利用佢呢一个系利用咧，
1: 系
2: make full use 啦，系即系 abuse 有少少感觉，成 abuse 嘅感觉咧，就话哦，我嚟紧两个礼拜都翻唔到工噶啦，我啱啱收到一张，因为我系 manager 啦，冇计我要收呢啲咁嘅嘢。我啱收到一张我同事嘅 medical certificate， 话佢两个礼拜都翻唔到工，我你点知道你两个礼拜都会病到咁？
1: 咩啊？好型啊！我就系听到，我有听过啲人咧系。
3: 系咪做手术啦？要
2: 我唔理系咪做手术啦，但系都、你冇理由。但系问题，佢两个礼佢话佢就去做手术啊嘛。
1: 自己两个礼拜
2: 系啊，真啦！你点陪得到两个礼拜先至做完手术？二来佢呢一件事系佢翻工前两日
3: 咯，系咪啊？
2: 系佢翻工前两日先同我讲话，我嚟紧两个礼拜翻唔到工。
1: 我听过有啲人嘅 conversation 系咁样噶，即系譬如你系 manager 啊，我而家同你讲，喂，唔好意思 manager， 我觉得我今晚会病，听日翻唔到工。佢系真系直接咁讲，
2: 有共鸣啊，
1: 系咩？真系直接咁讲噶。我喺隔篱望住，即系嗰个朋友仔走咗啦。我同嗰个 manager 讲，我话系咪笑得噶？佢话。经常性发生，
2: 经常性
1: 呢度全部人都系咁，
2: 系啊，真系咁样噶，有啲人，我真系，
1: 你可以，哇，你好劲啊，你未卜先知噶，你仲要知道你自己净可以病一日，第二日可以翻工噶，
2: 系啊，
1: 黐线又几搞笑，系、啊，所以我觉得好奇怪。跟住之后咧，其实你我睇完呢个咧，有另外一个拉翻去，再唔知一年定两年前，
3: 嗯
2: 嗯，
1: 有冇印象喺 City 嗰单巴士咧？

0: 有啲路咧，你唔应该，即系你正常人揸车系唔可能揸到咁快，或者唔可能唔踩 brake 嘅情况底下，
1: 嗯，
0: 就
1: 系
0: 有呢啲咁嘅奇怪嘢。
1: 系
0: 啊，我自己揸车，其实我普通自己揸车都系噶。有人可以喺个即系，譬如你喺 roundabout 转喺左手边嘅 roundabout 转右，
2: 嗯，
0: 跟住之后佢话佢可以行到，佢话我哋嗰边得嘅，我话呢度澳洲，
2: 系啊，我呢度澳洲，
0: 我话第一样嘢呢度澳洲，第二样嘢你有冇睇到箭嘴啊？箭嘴
2: 地下
0: 个
2: 箭嘴，
0: 系箭嘴左边线，你唔可以转右，
2: 系啦，
0: 系啊，笑鬼死，我都望住喺度笑咯。跟住之后，琴日前日，我个朋友。差唔多嗰啲咁嘅類似嘢，喺街。
2: 係開車就唔係巴士。
0: 揸車佢喺街恩 city 喎，直行街恩 city 停車場，佢行直行呢條線嘅。跟住之後咧，有個朋友仔，唉，我都唔想講咩人。有個朋友仔打燈轉右，跟住之後撞咗我 friend 嘅車。跟住之後佢落地咧就話我 friend 錯，跟住之後我哋過咗去睇我 friend 嘅車。我个 friend 架车系后碌俾人撞咗，你点谂都唔会系佢转弯先啦，佢转弯先唔系撞后碌啦，你明我意思啊？你明唔明嗰个 situation 啊？即系我
2: 喂，等先，你个朋友系直系一个交汇处，而家系
0: 唔系喺停车场入边？
2: 喺停车场入边，哦，佢直行紧，
0: 我 friend 直行紧，跟住之后咧，另外一个人咁样打灯转右，
2: 系对头车
0: 打
2: 灯
0: 转右，
2: 系啦，
0: 系啊。咁跟住再 end up 咧，系我 friend 架车嘅右边后右后方个辘同埋嗰啲 kit 凹晒，跟住之后咧，嗰、那个转右嗰条友咧就话佢话系佢错，因为佢应该要俾佢转右，我同埋佢已经转紧右，跟住之后就我哋喺度问。我哋喺度心谂，
2: 如果佢转咗右，就应该系个 friend
0: 撞
2: 落去度
0: 啦，唔会撞
2: 后
0: 边
2: 啦，
0: 唔
2: 会撞后面啦。
0: 一系你撞前面，一系咧
2: 都唔
0: 会
2: 撞到前面，佢转紧咯，
0: 因
2: 为
0: 我
2: friend 出嚟噶啦，
0: 系啦，冇错，
2: 系啦，
0: 一个 friend 撞佢，
2: 系啦。
0: 跟住之后第二样嘢，佢话咧一打完灯一定要 give way。
2: No，
0: 边有人听过？我冇听过人，我系行呢条直线，跟住之后你去 interrupt 我条线，
2: 嗯，
0: 要我条直线到 give way 去你 interrupt 我条线嗰架车咧，
2: 嗯，
0: 我冇听过咯，
2: 嗯，
0: 我第一个冇听过咯，跟住咪喺度笑咯，话其实有啲人咧，佢哋嗰啲叫做第一交通规例唔明，第二佢哋嘅危唔系危机，佢哋嗰啲意识系错嘅。
2: 嗯，
0: 即系譬如
2: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其实嗰个人唔系，佢嗰个人系类似叫做咩呢，即系衰咗大声隔我去先抢，
0: 有机会，有机会，
2: 因为冇理由呢个系，呢个系真系三十岁咧推理都识噶啦，
0: 有机会，
2: 你点会有可能话你我转咗先嘅话会系撞咗我你嘅对方嘅车先咧？
0: 咩啊？我之前都有试过，我之前试过我揸紧巴士嗰阵时，嗰扎人打灯即刻 cut 出嚟。我好彩我停得快，但系咧我停嗰个位置系我系真系转灯嘅，
2: 嗯，
0: 我停咗快咗嘅，咁但系咧佢想抽出嚟嗰阵时咧，我再行前啲，跟，
2: 嗯，
0: 住我就停低架车，我就开低个窗就问佢，
2: 嗯，
0: 你想撞出嚟？跟住之后佢直接第一句就同佢：我打我灯，你一定要让我。我话你打我灯，我让你系冇问题，但系你打我灯，你有冇 shoulder check 望唔望到隔篱有架车都算。你望唔望到隔篱有架大车，系，
2: 嗯，
0: 个问题。
2: 嗯，
0: 佢话唔系，我打我都喺度让我得，我俾你行你行啦。佢行唔到，
2: 嗯，
0: 因为前面已经啲人开始闹佢。
2: 嗯，系啦，
0: 你好唔让，你好涉唔涉？
2: 涉个巴士
0: 车，仲要涉个巴士。跟住之后咪，
2: 仲要你喺灯位，其实你唔涉得个灯位前面条线系实线嚟。
0: 唔理佢点样涉啦，最唔知佢又唔 show 得 check。又覺得自己打完燈就即刻可以 cut 線，嗰下就係一個問題。
2: 嗯，打完燈即刻 cut 線呢樣嘢真係一個，
0: 有
2: 唔知點解會有啲人覺得佢係啱。
0: 我唔知你哋會係點啦。我認知嘅打燈啊，
2: 嗯，
0: 係話俾人哋聽我打燈啊嘛，
2: 係啦，係一個溝通。
0: 咁我究竟會唔會係我臨轉嗰下先打燈？
1: 打俾人睇噶嘛，
0: 係啦，我會唔會係臨轉嗰陣時先打燈啦？定係因為我會早一至三秒打燈咧？我自己係會早三秒打燈嘅，係啊。但系我唔知点解有啲人咧打灯冲，哇！我望住，哇，好契，原来打灯俾自己睇嘅，但系你自己又睇唔到个灯，系啊，所以我觉得有啲人嗰啲道路意识始终都
2: 系
0: 有啲好奇怪嘅。
2: 唔係，始終我覺得對比翻咧，你嘅因為你係咪香港考牌啊？

0: 车牌。
1: 我喺呢度考嘅，
0: 你喺呢度考。香港考车牌难过呢度好多嘅，其实。
1: 其实相对嚟讲，我喺香港揸车，我又觉得，因为可能始终都有一定嘅经验，同埋当然你一定有一定系作为一个细路仔嘅撞车经验啦，亦都有一定嘅扣分经验啦。
0: 扣分经验
1: 咁而家当然 Touchwood 就应该而家都要稳食嘅，咁尽量可以
0: 安全啊，安全啊 ，check 平安啊呢啲。
1: 但系我自己觉得。在香港揸车又不是真的咁唔安全，
0: 是不是
1: 但系你一定要，但你一定要有好有意识。
0: 系唔系？系香港，我觉得佢哋嗰个考车牌个制度咧 ，train 你呢个意识嘅方法系严谨过，
1: 严谨
0: 过澳洲好多。
1: Which is 好啊，最好、啊。
0: 因为澳洲你跟你师傅跟你跟十唔系跟你三十个钟啫嘛。
1: 算罢啦，澳洲师傅佢净系 make sure 你识揸车就有你噶啦。
0: 系啦。
1: 系啊，系只不过最后把关嗰个咧就系 transport 嗰个 examiner， 佢觉得你唔应该喺条道路度揸车咧，佢就交叉你，咁你咪再考过咯。系得佢一个把关嘅，其他人冇得把噶。但系嗰个问题就出现于咧，佢你知唔知佢啲 examiner 喺边度出嚟噶？
2: 咩啊？
1: 佢嗰啲考官，即系我唔知道其他省啊 ，Queensland 嗰啲考官咧系 random 任何一个人。讲紧任何一个人，包括、
0: 啊、真
1: 包括
0: 即系唔系真系，
1: 包括家庭主妇、
2: 嗯，
1: 包括咩司机、护士、random
0: 赛车手，
1: 冇之类咧，之类咧真系嘅，我见过喎。点解系一个？
2: 点
1: 解系一个？点解系一个监考官系一？唔系点解系一个唔系监考官嗰个叫做嗰、那个叫咩考试嗰个叫咩啊？
2: 佢而家赛车手可能见到话点可以做得咁差？
1: 嗰、那个考官点解个考官系一个家庭主妇？咁、佢又用
0: 即系一个冇 qualification 嘅
1: 系啊？佢用咩 criteria 去 pass 一个人咧？我又真系唔知道。但系你问我嗰个系咪嗰个？如果系个赛车手，咁佢 criteria 就咩？
2: 人哋可能都有车牌噶，
1: 我唔理你
0: 有
1: 冇车牌
0: 噶啦呢度。
1: 咁咪即系即係佢而家咁樣講，我又用翻你個專業角度啊！你估你攞藥，你問我去一個作為唔係一個專業嘅人，我攞你張紙度去配藥，再俾翻你，
0: 你信唔信得過？
1: 你
0: 信俾你嗰啲，
1: 即係我係啊！你我俾你食，你食唔食？
0: 係啦，
1: 同我一個家，我唔係針對嗰個家庭主婦，我係針對一個唔係專業嘅考官出嚟嘅人。究竟嗰个人嗰、那个
0: 可信性，即系
1: 嗰个
0: 可信性
1: 系啊，
0: 揸车嗰个信
1: 系啊，
0: 嗰个信心
1: 嘅 skill 也好，嗰、那个意识也好，甚至佢哋嗰个，甚至佢哋嗰个睇路啊，睇交通啊，
0: 系啦，
1: 同埋睇得好咧，我真系唔知道。
0: 同埋咧，你知呢度，因为我唔系喺澳洲考牌啦，你知澳洲考牌咧，佢因为香港考牌咧，即系如果听众又去香港系考牌嘅话，就知道有咩叫大 tick 同细 tick 嘅。
1: 唔系就我哋 non-critical 同 critical 嗰啲咯。
0: 系啦，佢哋有几多款嘅？因为香港咧，佢嗰张 A4 纸系密密麻麻嘅。佢
1: 呢张都系，
0: 系咁呢度系
1: 啊，呢度都系。
0: 哦，咁都一样。
2: 唔记得啦，已经。
1: 呢度都系咧，话譬如啊，我印象中记得嘅，譬如话转弯唔打灯。佢會有唔知四五個non-critical error。假設你轉彎唔打燈五次，咁佢五次 tick 曬之後咧，佢咪有個大 error， 變咗大 error 就變咗 critical error。critical error 即刻翻去，
0: 即刻翻去就得，係啦。
1: 等排隊再考過，再排個考過。咁佢有啲咧就係可以俾你幾次嘅 non-critical error，有啲咧就係俾得你一次，即係好似你停紅燈你要做咩 reverse 啊？嗰啲咪就係你一撳 reverse 咪即刻拉嘢咯，係啊，即係類似嗰啲，或者你泊車嗰陣時 reverse 撞垃圾桶，係啊，類似嗰啲咯，係啊，咪就係你嗰啲大剔細剔咯，係啊，佢咪係一張大嘅 A4 紙，唔知有成三十幾四十條咁樣擺咗俾你交叉嘅，即係嗰啲話你有冇 shoulder check 啊？有冇踩 brake 啊？或者你或者你
2: 冇 shoulder check take out to fail 噶啦？
1: 系啊，有冇睇脚力指啊？有冇踩脚力指？如果你 manual 嘅话，或者你有冇睇侧镜啊？有冇
0: 睇倒后镜啊？
1: 系啊，有冇 panic brake 啊？有冇地板油啊？跟住有冇闸界啊？有冇食住嗰啲continuous line 啊？有冇即系嗰啲 click color 嘢？
2: 咩叫做食住？
0: 即系踩线啊！即系骑住条线，骑住条实线。
1: 系啊， 即系唔可以，你唔可以骑线噶嘛？
0: 唔可以骑住，唔可以黐住条线。
1: 系啊，你可以，你可以咁样样，但系你唔可以咁样骑住咁。你骑住咪即系攞人哋条线咯？
2: 即系唔可以搭住条线。
0: 系啊，梗系唔得啦。
1: 系啦，系啊，类似嗰啲咁咯。我咁觉得好奇怪，点解有啲咁嘅人我又唔系好明咯？其实最重要系真系佢啲意识真系，即系冇交通意识，我就觉得唔系咁 make sense。即系你话十八廿二，我经历过，我话你系十八廿二。我絕對理解你嗰個血氣方剛，但你今日係一個四十幾歲人，一個四十六，另外一個
0: 兩年前嗰個
1: 六十幾七十歲，
0: 哇！
1: 我唔理你個年紀先，即係我唔係用年紀話你唔識揸車，我就係只不過我覺得你個年紀係應該足夠，唔係去嗰個幼稚嘅程度，你應該知道某啲嘢，即係譬如你知道嗰個彎二十 K。踩 brake 冇問題，但你知道嗰個 run 四十 K 踩 brake 有問題，點解你仲要踩四十咧？你仲要知道你轉緊個彎嗰陣時有機會前面有車，我話有人咯。即係我咪就係覺得好唔明嗰啲咯。係啊，
0: 唔係我覺得
1: 當然我唔係話想講話啲廿零三十歲、十零歲嗰啲係中意揸乜都得，但我只不過係話，
0: 唔係我覺得係可能啲人嗰、那個即係、就是、最大嘅意識薄弱咧，係在於佢哋覺得條路係。佢哋自己嘅
1: 哦，實有嘅
0: 系啦，
1: 但系好彩。
0: 因为如果你唔系，因为你唔系咁样嘅话，你点会觉得我打灯就一定要让我？
1: 系啊，佢哋好奇怪嘅，就有啲话哇，做咩啊？
0: 你嘅路权系大家都俾嘅啦，路权系大家都俾，大家都有同一个 right 去用嘅。我觉得就点解会有人觉得话我打灯就一定要你让我？
1: 系啊，或者话我入咗嚟你条线先，唔系，或者话我过我行先嘅，
0: 嗯，系啦，
1: 我行先嘅，但系。你都要俾時間俾我去可以 react， 先唔好講我踩唔踩到 break。
0: 嗯，
1: 但係你涉埋嚟之前有冇諗過，我架車夠唔夠時間踩 break？
0: 嗯，
1: 如果你涉埋嚟之後，我仲有成三四秒、五六秒嘅，我作為一架巴士佬，我係應該踩到 break 嘅。
0: 踩到 break，
1: OK，
0: 踩到 OK。
1: 但係如果你涉埋嚟之後，我得兩秒時間踩嘅話咧，係冇可能。
0: 嗯嗯嗯，
1: 你唔好話巴士一架大車。
0: 嗯。
1: 第一，你涉埋嚟又唔好话大车啦，电单车啦咁，你呢头涉埋嚟，我得两秒时间，我都踩唔到壁噶。
2: 我记得之前考车咧，定系笔试定系点样，系话 standard 要两秒钟系嘛？
1: 三秒
2: 啊嘛，唔
1: 系理论上其实，
2: 似乎你揸
0: 我唔知系
2: 几
0: 多秒啦。
1: 似乎第一
0: 三秒，
1: 其实讲真嗰句咧，三至五秒，但系咧就系三至五秒咧，系视乎你几快，视乎你揸咩车 ，and 视乎你个人嘅技术。即系一架电单车，你要佢正常一架电单车，即系我所知啊，听完就算啦。正常一架电单车，你要由一百 K 直接杀到佢零 K 停车嘅话咧，起码要成唔知成最快好似唔知八百米之类。OK， 一架普通车，唔好理一架跑车，一架普通车零一百 K 到零咧，可能会再短啲。which is 好嘅，但系一架巴士，我货车，我话有拖头嗰啲大型垃圾车，我话嗰啲咁嘅泥头车，你叫佢由一百 K 去到零咧，
0: 起码系一点五 K， 使唔使？
1: 烂咗啦，后面前面嗰啲车全部冧晒啦，因为咧佢踩唔到壁嘅，我试过，即系我试过，
0: 佢哋唔系有个 hydraulic brake 嘅咩？
1: 我哋有学过，我哋学过啲叫做 panic brake，直接踩，你试下直接踩，唔理你乜都好，直接踩，即系总之咧，由几多快直接踩，
2: 分别同普通啲 brake，
1: 你睇住啊，慢慢踩咧，架车系。
2: 慢慢
1: 你俾佢会，你会 feel 到架车会慢慢停。
2: 系啊，
1: 你直接踩嘅话咧，
2: 即系点啊？
1: 即系死咗个 break，
0: 系啦，直接会磨啊，会磨到
1: 冇
0: 咗啊，
1: 直接
0: 冇咗。
2: 嗰系咩 break 啊？
1: 直接零反应啊！因为个 break carry 唔到嗰个速度 and 嗰个
0: 重量，系最紧要重量。
1: 所以咧，
2: 即系冇反应。
1: 系啊，所以你架车咧，架车唔架大车嘅话咧，你踩 break 咧，只要你令到佢可以令到佢做 panic break 嘅话，你就好危险噶啦。所以通常啲大车咧系要一早刹住，但你听到有啲大车咧无啦啦嗰下咧，系架车仲 handle 到 it 嗰下 ，it 即系佢仲
2: 佢尝试喺度，
1: 唔系即系佢 grip 紧。eat 到即系 grip 紧，
0: 仲夹紧
1: ，grip 紧。但系佢 eat 唔到嘅话咧 ，oops 线住出去，冇噶啦。
2: 即系踩咗等于冇踩咯。
1: 冇错，
2: 系嘛？
1: 系啊。
0: 唔系车都有，有时即系就算普通车都有时。如果你有啲人系真系成几年都唔换 brake 嗰啲，咪都有机会噶。
1: 系啊，嗰啲
0: 又平晒，咁你踩咗地板 brake 都冇用噶啦。
2: 嗯，
1: 因为你即系等于贴夹贴。
2: 嗯，
0: 系啦，咁佢咁样两边夹住中间个碌噶嘛，
1: 两嚿贴咪先咯。你 suppose brake 咧系呢两嚿嘢系 brake 啦吓。brake 嘅话咧 ，brake 中间咧 suppose 有个所谓嘅胶，嗰啲我唔知咩胶，嗰啲咩嘢咧，总之系可以钳到中间转个快嘢咁样。
0: 系啊，
1: 即系咁样夹 ，suppose 系咁样夹咯。呢个系个车轮嗰块铁，呢两块咧系个 brake 嚟嘅。咁个中间咧，如果冇咗 brake 嘅，就变咗直接两块铁片夹住一块铁片。咁你觉得撑唔撑到？夹唔到，停唔到噶。两块铁片踩住夹住一块铁片嘛，咪线住佢咯。系啊，即系我话有，即系有阵时我觉得好奇怪嗰啲人，咁样揸嘅。咁当然都系嗰句啦，我用翻自己落细个玩嗰啲咁先哦。咁又啱，又唔合理。但系而家可能我因为而家翻咗工，我觉得唔好啦，唔好搞啦，又咁远都咁远啦。你俾时间我停啦，我唔理你点样揸，你起码俾时间我停。哪怕你喺前面 donut 又好，乜都好，你俾时间俾人哋停到。
2: Anyway， 我哋今晚时间都过得好快。
1: 又
0: 系
1: 啦，
0: 又
1: 时
0: 间都要
2: 讲
0: 拜拜，
2: 讲晒所有嘅嘢，
1: 唔
2: 紧
1: 要
2: 啦。
0: 你对住你对住
1: 我
0: 啲口水佬，
1: 我哋
0: 咁
1: 有明天嘅，
2: 梗系啦，当然啦，何止成日得明天。咁不如我哋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好唔好？跟住我哋听首歌啦，呢首系卫兰嘅《The Best Version of Me》，我同大家讲拜拜啦，
1: 拜拜，
0: 拜拜。